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真是。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

前啊，他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阳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你姐姐找一个喝醉之家，难当多喜气大，我的姐姐你出嫁，小姑娘我情愿你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狗官举进长廊。

0: 报仇，免费来吃老人啊，为黎民请吃饭啊。
1: 全新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来。

那边先生、将军请坐。下酒棍，兵强马壮，北去汉水，西通巴蜀，东梁武帝，南军家，必争之地，能攻能防。说前只战船，是城江上，水军善战无疑。刀枪刘京生的镇荆州，刀落不光曹孟德来反京，他无能不当，因此先把荆州战，而后率兵入川，命刘璋击穿第54州。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 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赶快听好戏吧。
4: 听听

朋友聚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一场技艺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 来挑战。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没叫我买张纸缴械样的，我这忘得一干二净啊。哎，只可叫我做了。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
3: 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膏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

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

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
风湿骨病、糖尿病，他一样都治不好。他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军药党参，咱们的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搞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
就更

0: 以后我们要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2: 你
3: 我今天给
2: 好，
3: 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2: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我也没寻思咋地嘛，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2: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2: 角膜炎。
3: 角膜炎，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不检查没啥事儿。这一检查完我就迷糊了。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劲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好，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狗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吧，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2: 你看怎么那么好啊，是不是？
3: 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2: 太好了。
3: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狗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呀，我原先呢没吃这喝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2: 是吧？
3: 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对呀，哥，真的是太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的还清楚嘞。
2: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高血压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 并且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2: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2: 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活丸。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2: 嗯。
3: 还是之前那个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2: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3: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2: 好极了。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高友他独到之处，这个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我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对对
2: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高。
3: 嗯，
2: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嗯，好，谢谢。
2: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嗯、
2: 啊。
3: 嗯，好，谢谢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7: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2: 哦，
7: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2: 是吧？
7: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嗯嗯嗯嗯。
7: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
2: 哦，
7: 自从用了这个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2: 嗯嗯。
7: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2: 哎，好，您请讲吧。嗯。
7: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2: 嗯嗯嗯。
7: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2: 嗯、啊。
7: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2: 啊、
7: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2: 哦、
7: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2: 嗯嗯嗯。
7: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2: 嗯。
7: 就去年的11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2: 啊，
7: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呢、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2: 嗯
7: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2: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嗯
7: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膏了。
2: 哦，
7: 说是听别人用的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2: 啊啊啊！
7: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2: 嗯，
7: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2: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7: 啊、
2: 太好了啊！
7: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2: 嗯、
7: 哎呀，胡老、
2: 嗯，
7: 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呀、
2: 啊，
7: 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2: 啊。
7: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2: 嗯、
7: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2: 嗯，
7: 哎呀，孩子说这个哥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2: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7: 嗯、对对对
2: 啊。
7: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脑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2: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7: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2: 您看多好啊，哈，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7: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2: 啊，您讲。
7: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2: 啊，
7: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2: 啊、
7: 看东西模糊，看那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2: 啊
7: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2: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7: 嗯，
2: 咱们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7: 对呀，我自从用了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2: 太好了。
7: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2: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7: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2: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7: 我也祝您健康啊。
2: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7: 好，再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8: 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2: 哦，
8: 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2: 哦，
8: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2: 嗯，
8: 您带来了这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2: 是吧？
8: 哎，
2: 好了，我
8: 所以呢，
2: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8: 所以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啊，胡老。您是一个好大夫啊。每天呢这么大年纪，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8: 您呢这种举动感动了天了，也感动了地了，更感动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2: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来治疗您的疾病。高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8: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2: 哦，
8: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着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你又吐不出来，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啊，吃什么也不舒服，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拉拉的疼，哎，
9: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8: 说过，容易转成癌变呢。这关键是。
9: 对对对。
8: 哎，那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而且呢，还得放屁
9: 啊。
8: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
9: 哎，
8: 又都不敢吃啊，
9: 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
8: 哎，
9: 是吧？
8: 对，都是吃完难受。
9: 哎，
8: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拉什么。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啊拉呀，还不成形。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9: 啊，
8: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就是放个屁呀，啊，都得说把大便呐喷出来。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9: 哦，
8: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您说胡老，我用上这药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9: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8: 哎，这不就说是吗？
9: 太好了，
8: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9: 哎，
8: 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9: 也少了，
8: 也少了，没到泡沫了，哎，用的我这记着用了2个多月吧，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而且呢，不胀了，
9: 你看效果，
8: 哎，没有了，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形了，
9: 好极了。
8: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哎，
9: 这是
8: 不但吃上了，
9: 难得的啊！
8: 是吗？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9: 对，
8: 哎，
9: 这就是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8: 对呀，不再犯病了。哎。现在啊，这药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的时候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9: 你看看，
8: 你看看，
9: 啊，
8: 这是不挺好吗？哎，
9: 我胃的高兴啊，
8: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排出来的便都是那香蕉便了，
9: 成型了，
8: 哎，
9: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
8: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9: 哦，
8: 哎呦，就什么呢？和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9: 哦，
8: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9: 啊，
8: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9: 嗯嗯嗯，
8: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我都吓一跳。
9: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8: 是啊，你说一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给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9: 啊！啊啊啊！
8: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9: 嗯，
8: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9: 嗯、
8: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9: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8: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这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
9: 嗯
8: 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9: 嗯，
8: 哎，自从我用上这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9: 你看多快啊！
8: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9: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8: 是啊，
9: 是吧？
8: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9: 啊，
8: 舒服了，嘿嘿嘿，哎，师傅，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9: 啊、
8: 感谢高啊、
9: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 啊
8: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膏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9: 啊啊啊，
8: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您说对吧，
9: 就是就是，
8: 哎呀，
9: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一个福气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这是没有问题。好，我祝福大家，
8: 对对对，啊，谢谢您胡老，
9: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祝您更快乐更健康，好，
8: 好好好，再见胡老，
9: 好，再会。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这毛病咋这么遭罪呢？
15: 那你是不是又失眠了？
16: 对呀，那昨天晚上就是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啊，满脑子胡思乱想，然后越想越精神，越想又睡不着，看会儿手机更睡不着了。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到底为什么就这么难治，为什么这么难干预呢？
15: 你这个岁数失眠，你自己都知道病因的，你别看手机不就完事儿了吗？
16: 确实，但放不下呀。
15: 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呀，失眠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16: 您说好解决啊？
15: 对。
16: 但是为什么现在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失眠，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多呀？
15: 嗯，
16: 也没有几个恢复的。很多朋友现在都是靠这个药物来维持入睡，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吃药都不好使。怎么到您嘴里还成最好解决的了呢？
15: 哎，这个跟你说哈，
16: 嗯，
15: 治疗失眠快的方法就是用氢。
16: 氢。
15: 对。
16: 嗯。
15: 但凡是失眠的人呐，你只要用上氢，很快呀就能睡着。
16: 哦。
15: 效果呀。
16: 这么快。
15: 对呀。
16: 嗯。
15: 因为氢说呀能够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
16: 嗯嗯。
15: 人为什么失眠？就是因为大脑神经细胞啊过度氧化
16: 啊，
15: 导致大脑啊它一直处在活跃的状态，
16: 哦，放松不下来。
15: 对，所以说你一直活跃的大脑，嗯，你怎么睡觉啊？你睡不着，
16: 精神。
15: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用上用氢，把呀包裹在你脑神经细胞上的过氧化物全部啊给它洗一遍，
16: 嗯，
15: 让它结合成水之后，大脑啊它就不那么活跃了，他就能安静下来。
16: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就确实是很容易一件事儿啊。
15: 对呀，您就睡着了嘛。
16: 嗯，那说到氢，昨天咱就讲到 说氢啊，它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分子，可以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那当然治失眠它

0: 一定就很快。
1: 对，
0: 嗯。
1: 因为氢啊是最小的分子，自然界中，它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就会第一时间扩散。扩散之后呢，直接跟你的大脑内的自由基和各种的垃圾结合，转化成水，给你的大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进行清洗。这样你的脑神经就不会啊过度兴奋，很快就能睡着了。
0: 很容易，
1: 所以我说氢是治疗失眠快的方法。
0: 明白了。所以呀，朋友们，咱要想解决失眠这个问题，你就得用上氢，让大脑都平静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睡得着了啊。那孙主任，我现在就很想用上这个氢啊，越快越好。
1: 你想用氢那是可以 的，但你要注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啊，你要知道。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0: 哎，有讲究啊。
1: 因为普通的氢的制剂也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目前天然医用氢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你截止到现在，全球啊已经发表了2000余篇关于氢的医学论文，这里边覆盖了160多种疾病。
0: 这个很广啊，覆盖面儿。
1: 对，这160多种啊，就包括了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像动脉硬化、恶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炎症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呀我们所有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
0: 那这个氢在医学方面地位非常高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疾病，咱都能说用上氢都有用啊，都有效果。
1: 对，一个药啊，能在一个领域、两个领域啊成为尖端，就已经啊很不容易了。但是氢在医学所有领域，它都有独特的作用。
0: 这就厉害了啊。
1: 这是任何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在美国已经证实，如果长期用氢，可以显著改善呢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功能。用天然氢2个月治疗后，患者步态、语言能力。都能接近健康水平。
0: 这个帕金森啊，虽然说它不会短时间致命，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它也属于绝症啊。以前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但没想到说现在吸入氢就能恢复到健康水平，这真是太厉害了。
1: 对，这个氢的作用啊，远不止于此。在今年的欧洲的病变研究中，也公布了。氢与免疫疗法联合，就能达到增强抗病变的效果。它在抗病变的过程中，能延迟病变的进展。正常3年发展的程度，联合氢的话，能让它延迟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就是氢啊，能把你细胞上的所有过氧化物阻止掉，还原细胞功能。所以说呀，它对抗病变的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
0: 是的，
1: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定要用的。
0: 没错。昨天我们讲过啊，细胞还原剂就是在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那么氢作为个天然的细胞还原剂，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现在呀，天然用氢，全世界目前呀，只有3个地区一两成供应。就是什么呢？美国、英国，以及呀，我们中国的香港地区。剩下其他地区呀，都拿不到这个天然应用。
0: 要不为什么说咱们这香港朋友人均寿命长啊？好东西都会先被送到香港了，全球顶尖的资源都在香港聚集，你想不长寿都很难啊。
1: 对，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嘛，香港啊，它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0: 是的。
1: 好的产品呐，都必须先到香港，也都被它抢去了。
0: 是。
1: 尤其是天用氢这样的顶级资源。更是先可着香港供应，天然应用氢啊，从90年代进入香港医院，后来开始进入香港大药房，一直到现在，在香港应用的几十年，临床效果也都非常好。
0: 孙主任，昨天咱也聊到说，这个天然医用氢是顶级稀缺资源，也只有天然医用氢 在国际医学地位是高的啊。我猜啊，这个稀缺的根本是不是因为天然这俩字儿？
1: 你说的没错。天然硬氢啊，它的自然资源全球目前呢、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堡洞窟这一处。当时被发现的时候也是整个医学界呀都为之震动的大事儿。
0: 哎呦，看来有故事啊。您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当时什么情况。
1: 这个咱们要细说呀，岁数大人都能听到啊。就是当年呢全球闻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
0: 这个我还真有所了解，孙主任。当时很多人都被辐射了是吧？
1: 没错。尤其也是当时这个地区的很多儿童因为辐射呀后来都得了白血病。
0: 哎呦。
1: 当时在临床上啊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德国有一个医生建议可以尝试饮用啊含有高度氢的物质来治疗。而当时德国的诺尔登堡天然氢含量高的水源。周边村子的人呢、有病都不吃药。就去喝这洞窟里的水。没几天病就好了。
0: 很快啊。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生就给很多孩子尝试服用啊德国诺尔登堡的水。结果这些孩子症状竟然开始改善，甚至其中一些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
0: 这个在当时来讲属于是医学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1: 没错。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啊，在整个医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当时很多国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啊，马上就开始成立各种氢的研究所，
0: 开始琢磨研究了。
1: 开始专门研究氢。但是结果呀、都不尽如人意。
0: 怎么讲？
1: 就开始找原因呢，找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氢啊都有这样的显著效果。只有这个诺尔登堡的天然氢，在进入人体以后啊，才能与细胞外的自由基、细胞垃圾结合成水，从而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但是人工电解的氢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0: 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全世界天然的医用氢资源很有限啊。
1: 这个哈，你都说到点子上了。因为目前全世界只在那个诺尔登堡啊发现有这种啊天然氢。才被称为天然医用氢。这是由它独特的环境形成的。它整个洞窟啊是 4.5 公里。洞穴内有大量的石灰岩和钟乳石。
0: 这个钟乳石那可是需要上万年才能形成的。
1: 对，这个哈、你说非常对。钟乳石的形成啊需要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能形成。它的形成过程中啊就会产生大量的氢元素。各种稀缺物质、微量元素。加上这个地方的水又是地下水脉。这个水从地下流出来的过程中，这些石壁一接触，里边的氢跟水一结合，正好被释放出来。
0: 这个水和岩石里的氢结合，不断的渗透到水源里，水中的这个天然氢它含量越来越足，是吧？
1: 对。而且石壁释放出来的氢，在德国诺尔登堡洞窟是跑不出去的。它不会随着空气流通释放出去。
0: 孙主任，这个氢它不是最小的分子最容易扩散的吗？这怎么还释放不出去呢？
1: 这个就跟当地这个洞窟它的特殊结构有很大关系。之前香港大方就专门组织人实地考察。在考察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了一次。它这个洞窟的进口非常小。一个人都得弯腰才能进去。进入之后我明显就感到整个洞窟都特别凉。就是夏天我们都要穿着羽绒服才能进去。
0: 哇。
1: 而且整个洞窟它是分层的。一层连着一层。内部的天然岩石还呈环形。这种情况咱老百姓话叫什么？叫窝风。
0: 就不流通。
1: 对。
0: 在这种特殊环境里导致说这个风进来流通不出去。所以呢都圈在里边了。
1: 对。这个诺尔登洞窟就是这样的环境。洞窟内的天然氢水源宽是40米。但深度达到了100多米。
0: 哇。
1: 深水中的氢就更不好挥发了。你再加上这些天然钟乳石和岩石形成这种咱们说窝蜂的环境。就导致氢释放出来之后 它完全出不去，
0: 对，
1: 才导致氢含量啊越来越浓。
0: 这就是把路都给堵得死死的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才让这个泉水当中氢的浓度是这么的高。
1: 对呀、啊，
0: 嗯，
1: 喝一口这样的泉水呀、啊，相当于你在医院吸一个月氢的效果，还是纯天然的。
0: 对，
1: 哎，没有任何危害。你像心脏病上不来气儿的，脑缺血迷糊的，
0: 嗯，
1: 进入到这里边马上会有啊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就是因为啊氢含量啊都窝在水里和空气里，
0: 嗯，
1: 待几分钟就直接能增强啊我们的血氧饱和度，人呢就会感觉非常舒服。
0: 是。这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种天然的医用氢资源，非常难得啊，可以说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瑰宝了。那这种的医疗资源，孙主任确实太难得了。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些病的孩子被治好之后，全世界各地来此参观的人数不胜数，
0: 都知道了啊。
1: 哎，其中治愈的案例就有啊200多万例。
0: 哇，这么高。
1: 哎，这200多万例啊，几乎涵盖了我们所有已知的各种慢性疾病。
0: 嗯，咱说光是喝这里的水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更别说把这个氢提纯出来，应用到尖端医疗了。氢呢，能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更是在这个医学领域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治愈这么多的案例，能有机会用上这天然的医用氢，都是非常幸运的。尖端的医学呀，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大家缺少接触它的渠道。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适合自己疾病的尖端好药，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现在天然的医用氢啊，在整个医疗界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啊，能够真正用到这种天然应氢的就只有啊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全世界就这三个地方。
0: 哎，
1: 其他的医院呢用的都是人工电解来的氢。这种人工氢和天然氢相比啊，最大的区别一点就是在它的生物利用度上。
0: 哦，
1: 哎，这个杨迪，你知道天然的应氢它的生物利用度能达到多少吗？
0: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我猜怎么着也得达到 80%。
1: 天然应氢的生物活性，也就是它的利用度啊，
0: 嗯，
1: 是可以达到 99.99% 的。
0: 哇，这么高。
1: 哎，这 99.99% 是什么概念？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己的氢，自产的氢的生物活性就是 99.99%。
0: 嗯，
1: 所以说它跟我们人体自身的氢生物活性是完全切合的，
0: 严丝合缝的啊。本身氢就是最小的分子，它在给我们水洗细胞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它就更快更直接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啊，就能迅速穿透细胞膜，穿透线粒体，
0: 嗯，
1: 直接作用到细胞内部，把所有的包裹在细胞的杂质、自由基、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
0: 嗯，
1: 然后保护住细胞膜，
0: 嗯嗯，
1: 还原细胞功能。而人工氢活性如果能达到 65-70% 就已经是极限了。
0: 是。
1: 这就跟人干活一样。
0: 嗯。
1: 你想想 ,100% 的力气干活和用你一半的力气干活，
0: 嗯，
1: 效率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差很多呀。
1: 所以你用了之后啊，它就没劲儿的。
0: 嗯。
1: 它是达不到啊这种穿透效果的。甚至可能啊还没有到细胞就已经没劲儿，
0: 哦，
1: 消散了。
0: 嗯。
1: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失眠。你用上天然氢水洗以后马上就能睡着，
0: 很快，
1: 这就是它的特点。
0: 嗯，
1: 另外一点大家记住，天然应用氢它就是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
0: 嗯，
1: 它有一个持续还原的作用。
0: 哦，
1: 做到60个小时持续还原。
0: 60个小时，也就是说在这60个小时期间它持续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
1: 没错。
0: 嗯，
1: 而人工氢持续时间只有30分钟，
0: 哇，
1: 就会通过呼吸、皮肤等方式代谢出去。
0: 嗯，
1: 有的甚至啊刚用上你一出汗可能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人工氢作用非常有限。
0: 这就跟咱们这个烧开水一样，一个呢是一口气烧开啊，持续的给火，一个呢是烧一会儿火灭了，过一会儿再打火，再烧一会儿，反反复复，你这个水始终烧不开呀。
1: 对，所以说这时候啊，60个小时持续作用可以持续过氧化。

0: 物结合，
1: 嗯，
0: 持续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自由基、金属、坏死细胞等等，全部啊给你清理掉。
1: 嗯，
0: 这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说呀，非常重要。
1: 是的，
0: 越是老慢病，越是久治不愈的，越应该用上啊天然的硬氢。
1: 嗯，
0: 因为这些杂质是你用任何物质都排不出去的。
1: 嗯，
0: 而且氢啊不仅能排出去。
1: 所以说啊，咱们有老慢病的朋友就得选择天然氢，它是持续和细胞垃圾结合，结合成水，相当于水洗细胞，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各种老慢病的过度氧化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天然氢还有大的好处，
1: 嗯，
0: 它是全营养的氢，
1: 全营养啊，
0: 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富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它里边就带有了天然的磷酸、二氢钙、
1: 嗯，
0: 磷酸、氢、镁这些微量元素，这些都是啊，我们人工氢没有的，
1: 嗯，
0: 因为它只是单一的氢。
1: 明白了，人工氢只是单一的啊，也就是说，用天然氢，咱治疗的更加全面，所以用氢就得选择天然的这种医用氢，见效快，作用时间长，治疗全面。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天然医用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哎，大家要记住哈，我们用氢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1: 嗯，要选对。
0: 哎，人在用天然氢的时候啊，对各种老慢病，它这种啊治疗意义，跟你所有的其他的治疗方法呀都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呀，脑梗。
1: 嗯，
0: 你看在突发脑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干什么？是
1: 不是？
0: 哎，对，就是要溶栓。
1: 溶栓的越及时，患者抢救的几率越大呀。
0: 对呀，因为这个跟大家说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脑梗发生之后啊，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
1: 我的天
0: 死掉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呢？你每抢出来一分钟，就是抢出来
1: 190万的脑细胞。
0: 对，但是在这一点，你知道，在美国包括香港，在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
1: 嗯，
0: 他们首先要做什么？就是用上天然的医用氢。
1: 嗯。
0: 因为它的意义跟溶栓是对等的。
1: 哦，相等的。为什么呢，孙主任？原因是什么？
0: 哎，我就刚才说了这190万个脑细胞。
1: 嗯。
0: 因为香港和美国已经证实，脑梗患者在发病第一时间吸入天然氢，就可以大程度的减少脑细胞的死亡。
1: 哎，这是关键。
0: 对，这个临床意义目前来讲，全世界所当中都做不到的。甚至连溶栓都做不到，但是氢可以。
1: 脑细胞死亡、脑梗啊、脑出血患者最怕的就是这个了啊。
0: 嗯。
1: 之所以说会出现那么多并发症，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的太多了。
0: 没错，人在发生脑梗的时候，一分钟啊，我们刚才说190万个脑细胞死亡。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人从发病到医院进行治疗，这个过程中得多长时间？
1: 就算说住在医院附近啊，你从发病再折腾到医院，怎么着最快你也得10分20分的。如果说离得远一点，甚至1-2个小时，那要是在一些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耽误的就要更久，甚至更长时间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里，得有多少啊脑细胞死亡？
1: 嗯，
0: 至少啊得几亿甚至几十亿个。对对，
1: 是的，是的。
0: 但如果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服用天然氢，它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啊，它能快速的30秒钟渗透，可以在你第一个190万个细胞死亡之前，就把呀这些过氧化物给你包裹住，
1: 嗯，
0: 直接化成水，保护住这些脑细胞，
1: 嗯，
0: 最大程度减少细胞的死亡。
1: 听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说脑梗患者第一时间要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它和溶栓划等号的，大程度减少大家脑细胞死亡，你就等于是规避了这个相关的脑梗后遗症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脑梗后遗症啊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脑梗发病的时候啊，每一分钟都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

0: 能，它和溶栓是同等重要的啊。
1: 没错，因为你去溶栓也好，下支架也好，它只能啊把血管给你打通，但不一定啊能减少你脑细胞死亡。
0: 是的。
1: 但是天然医用氢可以，氢是什么？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只有它具有啊所有氧化结合成水的特性，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神经细胞外面的这些细胞碎片，包括自由基、各种拉低毒素，直接进行结合，生成水，就相当于把你所有的神经元都水洗一遍，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0: 是的，细胞功能还原了，就等于大脑功能还原了啊。那么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控制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对，这说的一点没错。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啊，凡是用上氢的人，他基本呢都不会有后遗症。再看那没有及时用上氢的人，大部分都会出现后遗症。可能有的人呢，脑细胞死亡数量少一点，没有超过10%，所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后遗症。但是这类患者一旦二犯，就非常严重。
0: 是的。
1: 甚至有人呢，就算进行了溶栓，也一样出现记忆力差、手脚反应不灵活这些啊后遗症。那杨迪，你说日常服用水苏氢是不是和溶栓就划等号？
0: 是的，
1: 哎，作用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一用？
0: 是的，其实孙主任，我感觉不光是划等号啊，它甚至从某种层面来说，比溶栓更重要。而且我认为香港朋友非常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去医院就能用上水素清，而是说日常当中可以随时随地的就能吃上水素清，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咱每天都能吃上的情况之下，咱就不怕脑梗突发了。更不怕出现各种各样的后遗症这种情况了。
1: 所有脑病的人或者是怕得脑病的人，哎，你不管是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还是老年痴呆，都需要用一次水苏氢，因为它是把你大脑里所有的过氧化物都给你清洗掉。
0: 对，洗干净。
1: 哎，不光是脑梗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用，脑梗之后出现后遗症更要用，因为天然医用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给你全面的水洗脑血管，不管你脑梗多少年，也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后遗症，口斜眼歪也好，走路画圈也好，其实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次全面的水洗细胞的过程。不光是脑细胞要水洗，你的脑血管，我们说更要水洗一下。
0: 确实啊，很多脑梗朋友出现偏瘫之后，往往都会注重脑细胞的修复，但就忽略了哈，我们脑血管更需要修复。
1: 没错，但是我们说这个实际上脑血管的修复啊，恰恰是脑梗患者更需要做的。
0: 是，
1: 为什么说更需要做呢？大家就记住，只要是脑梗患者，100%都有动脉硬化，不然你不会出现脑梗。所以这时候啊，你降血脂也好，降血粘也好，都没办法解决硬化的问题，只有氢能解决。你的血管细胞上都让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包裹严实了，这种过度氧化的结果就是血管的硬化。血管里边坑坑洼洼的，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清洗掉。
0: 是，
1: 谁能给血管做一次水洗？
0: 天然氢啊，
1: 对，就只有天然氢能做到。
0: 因为只有天然氢是钾的分子，只有天然氢具有这种水洗的特性啊，其他任何都做不到这一点。
1: 对，这个杨迪说的没错哈，只有氢具有这种水洗作用，所以说你用了氢以后啊，它就能把血管细胞外边包的那些自由基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血管原有的光滑度和弹性。
0: 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样就不会再形成新的血栓了。
1: 对，天然的医用氢给你水洗完之后啊，它还能保护你的细胞膜。这个时候血管呢是有弹性的。你看你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是什么样？一做血管彩超你就看吧，整个血管呢都是特别硬的。 哎，管壁就像错一样。

0: 样赖赖巴巴的。当你长期用心，血管弹性恢复以后，你再做血管彩超，看你的血管是什么样，
1: 不一样了，
0: 就像一个新的橡皮筋儿一样，特别有弹性，管壁是特别光滑的。就是因为这些过氧化物没有之后，你血管细胞稳定回来了，还原到最开始的健康状态了。所以说，不管是刚发生脑梗的，还是已经脑梗多年的，出现了很多严重后遗症的，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清。
1: 要用啥？
0: 哎，给我们水洗一次我们的脑细胞，还原脑细胞的功能，防止它二犯三犯。
1: 没错。那咱们有脑梗的朋友，有脑梗后遗症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用水肃清的意义就是跟我们溶栓是画等号的啊。我们的脑细胞呢，只有经过这种特殊的水洗之后，才能真正的还原到健康状态。那如果大家对这种天然清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盼望已久，我想跟你通话。听了你的节目有很长时间了。我吧，青光眼。高血压。青光眼那个困扰我太难受了，一天又紧又眼胀。高血压吧也20多年了。完了，用药吧维持的还可以，就是这青光眼。怎么办呢？
0: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72啊。
0: 72，高血压和青光眼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
5: 高血压。
0: 高血压，平时的话，睡眠怎么样？
5: 以前睡眠不好，现在还可以。
0: 这个青光眼的治疗啊，3条给你的建议哈，一定要注意。第一条最关键的，一定要控制住情绪。青光眼呢是最常见的原因呢，是焦虑情绪不稳定造成的。所以说的话，平时自己注意啊，多找点事儿干，分散注意力，别集中想什么事儿。如果要是说自己要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话，可以用一些养心安神的中药，或者说用一些抗焦虑的西药都可以。这是第一。

0: 一条，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
1: 啊。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压呀，实际也跟这个有关系。你血压一定要控制住，它两个是相互影响的
1: 啊。
0: 高血压它会引起青光眼，青光眼也会引起高血压，而且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会加重青光眼的。所以说这是第二条，就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三条啊，72岁实际出现青光眼，非常容易出现像白内障啦、视神经萎缩啦、黄斑变性，这类的并发症，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啊，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人呢特别容易情绪激动，特别容易有什么事儿啊多想，人在情绪紧张，紧张激动的时候啊，眼睛里边呢，瞳孔都会散大，一扩大之后，眼睛代谢速度会增快，它垃圾就会增多，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天然氢，也是一种好的还原剂，清洗一下眼睛。
1: 没清。
0: 天然清洁剂帮我们呢清洗一下眼睛，实际也包括你的血管内皮细胞。香港有，你这段时间呢关注节目，就是这三条。用天然清洗一下眼睛细胞、血管细胞，对你稳定血压、视力保障，甚至恢复视力都有帮助的。
1: 那挺好。
0: 就是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
1: 这
0: 三条一定要注意哈。
1: 我这人就是重感情的人，又有点啥事儿吧，就着急上火，完了这眼睛就不好了。
0: 对，我这三条就说嘛，一个你着急上火，这血压肯定也波动。所以说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情绪控制的问题，可以养心凝神，包括抗焦虑都可以。第二条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血压。第三条就是我建议你最好是用一些天然清洁。
1: 它是口服药还是外用药？
0: 口服的，因为你的病主要是在眼底的血管循环的问题，外用进不去的。
1: 我现在吧，右眼睛零做的置换那个晶体了，才0.3。左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只是有光感。
0: 你现在也保护住视力，而且青光眼呢，情绪一激动是可以骤盲的，视力下降速度很快的。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三条，你一定要记住。
1: 好。那个别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吧？青光眼。
0: 它是全身性疾病在眼睛上的反应，不是单纯眼睛的问题。
1: 我寻思那就后半生就这么度过了呗，治不了了。
0: 你记住我这三条，最起码能保护住视力。这三条哪条都不能漏啊。
1: 愁死我的这眼睛。
0: 你越愁它发展越弱，我不说了吗？情绪的问题。
1: 这眼睛这影响我生活主要是。
0: 对，但是你现在记住它是你心理问题造成的。根儿在心里不在眼睛。心理问题造成血管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有高血压，有眼病。所以说用天然清的目的是停止身体老化的速度，逆转老化的速度。
1: 好，多谢孙主任。
0: 不客气，
1: 谢谢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清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素氢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是孙主任吗？
4: 是我。哎，
5: 孙主任你好啊。就是你养的这个水素清啊。我说我也想用着。这不这两天嘛，我一直在听你讲。

0: 我就感觉挺适合我的。
1: 嗯，
0: 也就是非常好奇啊，我就出去买去了。
1: 啊，
0: 也让我儿子啊，就到好几个药房都去了，但是还没买着啊。
1: 嗯，
0: 后来我这不我姑娘在北京嘛，我就赶紧给她打电话。我寻思我说在北京肯定的会有啊，孩子去了呢，说在北京也买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们说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医用氢。现在全世界也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堡洞窟才能出产，咱们想要用是吧，也得去香港。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0: 哎呀，是这样的，孙主任。
1: 嗯，
0: 我这不是骨质疏松嘛。
1: 啊，
0: 反正就是走道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嘎嘣嘎嘣直响啊。
1: 嗯，
0: 哎，就是攥拳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也响。
1: 嗯。
0: 哎，而且呢，我就感觉啥呢？你说，我就觉得这个骨子好像是特别脆呀。
1: 嗯，
0: 现在我这出门啊，都是小心加小心的，就生怕呀，这摔倒了，这弄成骨折就麻烦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这还有关节炎，也是挺严重。
1: 嗯。
0: 夏天的时候，人家这穿短袖啊，什么短裤啊，我就不行，我得把什么球衣球裤啊，我都得套上。哎，就这么的，我才敢出门。
1: 嗯。
0: 哎，只要是招一点风，这就吹着了，那这就准完骨头缝都疼。就是说三伏天，这家里头窗户都不能开，什么电风扇呐、啊，什么空调啊，那我都不能行了。
1: 嗯，
0: 哎，这不有时候我就想这个窗户有缝啊，哎，我就用那个透明胶带呀、啊，把它所有的窗户全都给它粘
1: 上。嗯，
0: 这屋里头啊，我个人在里头还行，人家你说什么老伴儿啊啥的。一进到我这屋，这屋里就跟你讲话了，跟蒸桑拿一样。你说这罪呀、啊，让我给糟的。
1: 嗯，
0: 平时吧，办法也没少想，吃药啊、针灸啊、什么各种这个理疗啊、什么的这几个办法啊、拔罐子呀，我都用，效果也不行。后来呢，听人家说这是整点保健品试一试。哎，我就这个保健品也买，那个保健品也买的，钱是没少糟的，一点事儿不到。
1: 那个保健品呢、啊，是保健用的，不是治病用的。咱现在的情况啊，已经明确是有病了，所以说你肯定啊要治疗，要用有药效果的东西才可以。
0: 嗯。
1: 而且你这个病啊，它骨质疏松关节炎，它合起来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主要是因为什么？长期劳损呢、
0: 啊、
1: 造成的慢性炎症，再加上呢骨质退化合到一起造成的。那在这个里边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过度氧化，哎，就是炎症部位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身体老化之后不能清除，它反过来又会引起慢性炎症，结果就会造成炎症部位大量的增生。常规药物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但它无法呀解决氧化、清除过氧化物的问题。过氧化物不给它彻底清除，损伤啊它就一直在。反复刺激还会再产生更多的炎症，更多的炎症就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所以说这个圈中的核心问题，咱们说就一定要把这里的过氧化物给它清理掉，让关节软骨哎滑囊这些结构啊还原到正常健康的状态，炎症才能真正的受到控制掉，真正的止痛。
0: 哎呀，孙主任，这些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
1: 嗯、
0: 我吃药就这么回事儿。你说有时候呢他管点事儿，有时候真是啊一点事儿都不管，该怎么疼该怎么疼，而且他动不动他就复发呀。
1: 嗯，
0: 孙主任，那这么的你就看看我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可以用点这个水素氢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必须要用水素氢，它第一个也可以做到快速的止痛、
0: 啊、
1: 水素氢啊会进入到我们关节内部，直接对骨关节细胞啊进行水洗、
0: 嗯、
1: 把那些包在软骨细胞上的垃圾和自由基直接结合啊转化成水，把这种过度氧化问题也解决掉，让氧化细胞啊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样你就不会有炎症因子啊再释放出来，才能真正的说止住这个炎症，炎症止住了，疼痛才会啊真正的消失了。
0: 哎呀，孙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讲啊，心里头就敞亮多了。
1: 嗯，
0: 别的咱也没啥要求，只要说的能让我不疼我就满足了。
1: 嗯，
0: 孙主任，你可一定的给我们争取来呀、啊、我现在我就想给他用上。
1: 水素氢呢，我们说了现在目前呢亚洲就香港有这个产品，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帮大家联系，在办各种手续啊、一道一道程序也都要走，这样呢、
0: 嗯、
1: 这两天呢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啊。
0: 好。 好好好好、
1: 哎、
0: 我一定关注节目。
1: 行，那好，没别的问题，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
0: 哎，好，那谢谢了，孙主任、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呐，你好啊。
4: 哎，是我啊。
5: 哎、我是新民市的。
4: 嗯。
5: 我经常听孙主任讲课。
4: 嗯。
5: 完我有些病呢，想和孙主任说说。孙主任帮我吧。
4: 啊，你说一下啊。
5: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眼睛有光斑变性眼睛。头部是大脑供血不足，完了，心脏是冠心病，慢性咽炎。2002年，我因为我从小就是气管不好和肺气肿，但是呢，出事不那么费劲。2001年不02年，完我出事费劲，完我上沈阳去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看他说我是。他说我是那早期肺癌，挂的是专家号，完他让我呢拿10万块钱做手术。
4: 你做过肺功能检查吗？
5: 肺功能检查做过，完了。
4: 肺功能检查诊断是什么？知道吗？有印象吗？
5: 肺功能检查叫我吹气和吐，
4: 这
5: 个气功能有一个是失败的，有
4: 做不出来，
5: 做不出来。
4: 嗯，自己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5: 我这时候才刚我走到该门口，我听来电话，这着急往回走，这不进屋喘气儿，这不出气儿就费劲，着急了。
4: 你心脏病、冠心病怎么诊断的？
5: 怎么的？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就有时候睡觉的憋一睡，开始是一睡觉憋醒。
4: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5: 打呼噜。
4: 那你不是打呼噜造成的吗？睡觉憋醒，你不是得冠心病的人呢？
5: 我不经常憋醒。
4: 经常憋醒，那你就变真冠心病了。打呼噜对心脏的损伤可比高血压、糖的病还大呢。你早上起的血压高不高？
5: 血压高。现在关键是现在呢，就压差大。
4: 你早上起的血压多少？
5: 早上起来我还真没试过，我就经常就吃那替米沙。
4: 那你脑缺血怎么诊断的？
5: 脑缺血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自个儿我一看。半导体哪个老师一说，我一寻思我这病就是这个病，我正经上沈阳看病，看上沈阳看病就是这个。
4: 而且的话，你早期肺癌不会让你上不来气儿，人肯定是怀疑你 CT 片的结是恶性的，建议你手术把它切掉。
5: CT 片的写占位性病变。
4: 对呀、啊，占位性病变不就是怀疑它恶性的吗？
5: 啊，对对对对对对。到新民医院，
4: 你都这大岁数了，那东西不切也无所谓的。你肺气肿现在诊断也不够啊！你现在从外面跑回来接电话，咱俩这聊了也就2-3分钟，你现在气儿也匀过来了，你这肺气肿诊断也不够啊、
5: 这个！
4: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5: 晚上睡眠挺好。
4: 嗯。胃怎么样？胃肠有问题吗？
5: 胃肠也不算太好。
4: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现在。不到1.53米吧，早前1.55米，现在1.53米吧、
4: 体重呢？
5: 体重140，
4: 就是一个病，减肥吧，控制体重。
5: 另外我还有我那个尿急，
4: 尿急你可以用眼龙方，但是你记住你刚才说的喘、晕，你说的半夜憋醒、嗓子有痰、慢性咽了，我们刚都一件事儿，你把体重控制住。
5: 那。
4: 就可以了。
5: 我跟你那买的眼龙方。

0: 我
1: 呢现在正扶着呢。
0: 对，阎罗芳对你这个尿频是有效的。
1: 现在主要是尿急。
0: 你那个肚子太大了，压的。
1: 那
0: 你那喘气儿平躺上不来气儿也是肚子太大压的。你的血压高也是肚子大压的。我告诉你，你就包括你有腰托，有腰间盘突出，你有腿疼，你会出现很多问题。你嗓子卡上不来劲儿，都是肉压的。20岁的人这么胖，走几步他也喘呐。
1: 啊，
0: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有道理。
0: 对呀，你这样的，你呀，有时间测一下餐后血糖。如果餐后血糖高了，你就用药物减肥。餐后血糖如果正常的，自己平时注意点饮食，多活动活动没问题，你身体挺好的，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1: 啊，体重超标。另外那个宋真，你说的我也一阴天下雨，北方下雪，这压气压的厉害。
0: 肉太大了，太重了，人家别人喘气儿肚子帮忙，你肚子帮不上忙。
1: 啊。
0: 人别人喘气儿，肚子不也可以跟着使劲儿吗？你那肚子咋使劲儿？一使劲儿好几十斤肉带不动。
1: 啊！
0: 你想想，你那肚子比那怀孕生孩子前还大呢，那你怎么去帮忙啊？生孩子前再好身体的人喘气儿费事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不一个道理吗？那把孩子生出来，他喘气儿就好了。你把这肉减下去，他不也就好了吗？
1: 是，我有时候我要瘦几斤，走道是轻着，那是。
0: 你这样的，你验一下餐后血糖，餐后血糖如果高的话，你就用药物减肥打司美格鲁肽；如果餐后血糖不高的话，那你就记住多出去活动活动，饮食控制一下，哪怕一个星期也饿自己两天，一定要把体重控制住啊！
1: 啊！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0: 哎、行、
1: 啊，
0: 没大事儿，别给自己吓唬自己啊！
1: 哎呀，我这药是用这个。到现在我这痱子还用药呢，还
0: 那不是痱子的事儿。
1: 那好吧，哎呀，那好吧，谢谢苏老师，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1: 有事我再找你。
0: 嗯、
1: 啊，好吧，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你讲的那个血树清，我以前用过啊，
3: 嗯，
4: 这以前用过，我现在还记得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
3: 嗯，
4: 我当时也就是用了十多天，不到半个月吧，
3: 啊，
4: 见效最快的就是我的那个心脏啊，
3: 嗯，
4: 现在我的心率一分钟一般是80次左右啊，
3: 嗯，
4: 以前的那个时候啊，一分钟那120、130，那感觉呀、啊
3: 嗯，
4: 它总是慌得不得了，那感觉那个心脏啊，都蹦，就是从那个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
3: 嗯，
4: 而且啊，现在我晚上睡觉也比以前好了，以前他晚上睡觉啊，只要是我躺下去，你躺下去，立马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呼吸感觉他压气啊，
3: 嗯，
4: 睡觉就得是那种就是后面得垫起来，就是那种半坐着的，就两个枕头或个被子，这么样我才能睡会儿。现在呀，枕枕头就可以了，
3: 嗯，
4: 这睡眠好了呀，我感觉这心脏啊好得更快。你看现在说话响亮不？那完全不是那个事儿啊。
3: 嗯，实际我们说的心脏跳动啊，这是心脏有一个传导系统在负责我们的心率。就像一个电线一样，那我平时家里啊新买的电线呢，如果不用的话，一定要把它密封起来。哎，如果这个电线总在外面让太阳晒着，在空气中放着，时间久了，它的皮儿就会老化。那为什么？
4: 对
3: 我们说买这些东西，如果不用，都一定要给它密封起来呢？就是要隔绝氧气，防止它氧化。实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身体也不管心脏传导系统还是血管。就像这个电线，就像我买的塑料管子、铁管子。

0: 呀，怕它氧化，就一定要把它隔绝氧气。铁管呢，如果上面长了铁锈，这管呢是不是就会狭窄，严重的时候就堵塞了？那跟血管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像你刚才说了，你用了水苏清，你觉得要好。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改变吗？因为它的成分呢是天然的医用氢，是一个呀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任何合成药都达不到的。首先呢，它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小就代表它渗透快、扩散快，进入到身体以后啊，直接就穿透细胞膜和细胞核，到我们这些已经被氧化衰老的心肌细胞的分子上进行全面的水洗。它有啊非常强大的还原功能，让细胞啊还原到最健康的、最年轻的状态。这时候，咱不管是心跳没劲儿啊，还是心脏泵血功能差呀，都会得到一定恢复的。所以说，在现代医学上啊，这天然应用氢也被称为细胞还原剂。还原的是什么？就是让细胞恢复到最原始的、健康的、活性的状态。
1: 也就是说，好的状态是吧，孙主
0: 对
1: 任？
0: 对啊。
1: 你看现在呀，我不光是这个心脏好了，就连那个动脉硬化呀，也比之前好了很多。我现在怎么说的，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脑袋呀清亮了，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头晕呐、犯迷糊呀。
0: 对，这个也是一定的。水素清啊，这种水洗的特性，不光对心脏起作用，对所有的细胞啊都能起到作用，包括我们全身的血管细胞，一样有非常强的水洗作用。你用上氢以后啊，它就能把血管呐、细胞外面包的那些自由基啊，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细血管呐原有的光滑度和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广壁光滑了，动脉硬化恢复了，最主要的是血栓形成条件没有了，这个是最主要的。
1: 要不然指不定哪天哈，心梗、脑梗的那可咋整啊？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着急，我想接着用上。孙主任，您看能不能就是帮忙给我争取点，我想接着用。
0: 这个水素清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别着急，再等等啊，也很快就会有消息了。有消息我在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谢谢孙主任，那今天吧就不耽搁您时间了哈，谢谢您，谢谢您
0: 不
1: 啊，
0: 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2%纯度的氢，可以一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一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二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哭啼啼争一舞他摇离六合村打批判各位把我从来不难过而今日要是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

0: 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 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

0: 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1台收音机，再送1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1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公

之为国大忠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0: 钱，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 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老高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高的作用力是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 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鲁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鲁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 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 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搞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膏，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

0: 高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6: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7: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7: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7: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7: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7: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7: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7: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0: 嗯，
7: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0: 儿。嗯，
7: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0: 嗯，
7: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7: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7: 角膜炎。
0: 嗯，
7: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7: 我说就是个炎。

0: 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0: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0: 不检查没啥事。
1: 嗯嗯嗯。
0: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婚了。
1: 嗯。
0: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广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啊。
0: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
1: 啊、
0: 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嗯嗯嗯
0: 嗯，这我吃上后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0: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1: 嗯。太好了，嗯。
0: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狗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
1: 了。嗯、啊、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活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鲜了嘛。
1: 是吧，
0: 嗯，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老哥，真的是太……
1: 嗯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高血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活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这么好、
1: 啊、
0: 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好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高。
0: 嗯，
1: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6: 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6: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吧？
6: 我也很喜欢。
1: 哎，
6: 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6: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
1: 哦。
6: 自从用了这个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
6: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
6: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啊。
6: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1: 啊。
6: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
6: 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直接就给我买了膏了。
1: 哦。
6: 说是听别人用的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
6: 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6: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

0: 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0: 哎呀，孩子说这个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你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椒脑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特别的满意啊、
1: 嗯、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0: 嗯、
1: 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0: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哈，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三年多了、
1: 嗯，
0: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1: 啊、
0: 看东西模糊，看那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1: 啊
0: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个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
1: 啊、
0: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1: 啊、
0: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嗯，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1: 啊、
0: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坐着吃就行了、
1: 啊、
0: 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0: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0: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6: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
6: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6: 您带来了这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
6: 哎，
1: 太好了，我
6: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6: 所以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6: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6: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
1: 啊，
6: 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哎、啊、哎、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嗯，您呢这种举动感动了天了，也感动了地了、啊、更感动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6: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啊、来治疗您的疾病。高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6: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6: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6: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6: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着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啊。
6: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6: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6: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你又吐不出来。
1: 嗯，
6: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6: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辣辣的疼。
1: 嗯嗯，
6: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6: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6: 说过，容易转成癌变呢，这关键是。
1: 对对对。
6: 哎，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6: 而且呢还爱放屁
1: 啊，
6: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1: 啊、
6: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
1: 啊、
6: 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
6: 哎、
1: 是吧、嗯、
6: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6: 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拉什么。
1: 嗯，
6: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
1: 啊、
6: 这好几次啊，拉呀还不成形、
1: 嗯、
6: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6: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啊跑
1: 啊，
6: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哎、那就不行了、
1: 嗯、
6: 哎，就是放个屁呀、啊、都得说把大便呐、啊、喷出来。
1: 嗯，
6: 哎呦，你说这个事儿，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6: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6: 您说胡老，我用上这药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10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6: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6: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6: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6: 哎，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6: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6: 哎，用到我这是，我都记着用了2个多月吧。
1: 啊，
6: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6: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快、
6: 哎、没有了。
1: 快。嗯。
6: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6: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啊、嗯，
6: 哎，
1: 这
6: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6: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6: 哎，
1: 这就是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6: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6: 哎，现在啊这药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这时候 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你看看，
6: 你看这这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6: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排出来的便都是那香蕉便了，
1: 成型了、
6: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6: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6: 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6: 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好了。
1: 嗯嗯嗯。
6: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1: 哦。
6: 哎呦，就什么呢？和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6: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呢，
1: 啊，
6: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6: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6: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6: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啊、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6: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给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6: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6: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6: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6: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到第二天、
1: 啊、
6: 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
1: 嗯、
6: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6: 哎，自从我用上这药，这1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6: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6: 是啊，
1: 是吧？嗯，
6: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6: 舒服了，
1: 嘿嘿，
6: 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6: 感谢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6: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膏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6: 哎， 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爹没孙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你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6: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一个福气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这是没有问题。好，我祝福大家啊。
6: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祝您更快乐、更健康。好，
6: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7: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是。

庆功。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为了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就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顶，两耳上子带带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串信讲

奸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声音难，心灵叫罗成。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这毛病咋这么遭罪呢？
5: 那你是不是又失眠了？
6: 对呀，那昨天晚上就是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啊，满脑子胡思乱想，然后越想越精神，越想又睡不着，看会儿手机更睡不着了。孙主任，您说这个失眠到底为什么就这么难治，为什么这么难干预呢？
5: 你这个岁数失眠，你自己都知道病因的，你别看手机不就完事儿了吗？
6: 确实，但放不下呀。
5: 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呀，失眠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6: 您说好解决啊？
5: 对。
6: 但是为什么现在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失眠，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多呀？
5: 嗯。
6: 也没有几个恢复的，很多朋友现在都是靠这个药物来维持入睡，甚至有一些朋友发现吃药都不好使。怎么到您嘴里还成最好解决的了呢？
5: 哎，这个跟你说哈，
6: 嗯，
5: 治疗失眠快的方法就是用轻。
6: 轻。
5: 对。
6: 嗯。
5: 但凡是失眠的人呐，你只要用上轻，很快呀就能睡着。
6: 哦。
5: 效果呀。
6: 这么快。
5: 对呀。
6: 嗯。
5: 因为轻是呀能够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物质。
6: 嗯嗯。
5: 人为什么失眠？就是因为大脑神经细胞啊过度氧化
6: 啊，
5: 导致大脑啊它一直处在活跃的状态，
6: 哦，放松不下来。
5: 对，所以说你一直活跃的大脑，嗯，你怎么睡觉啊？你睡不着，
6: 精神。
5: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用上硬氢，把呀包裹在你脑神经细胞上的过氧化物全部啊给它洗一遍，
6: 嗯，
5: 让它结合成水之后，大脑啊它就不那么活跃了，他就能安静下来。
6: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就确实是很容易一件事儿啊。
5: 对呀，您就睡着了嘛。
6: 嗯，那说到氢，昨天咱就讲到说氢啊，它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分子，可以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那当然，治失眠它一定就很快。
5: 对，
6: 嗯，
5: 哎，因为氢啊是最小的分子，自然界中，它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就会第一时间扩散。
6: 哎。
5: 扩散之后呢，直接跟你的大脑内的自由基和各种的垃圾结合，转化成水，给你的大脑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进行清洗。
6: 嗯，
5: 这样你的脑神经就不会啊过度兴奋，很快就能睡着了。
6: 嗯，很容易。
5: 哎，所以我说轻是治疗失眠快的方法。
6: 明白了。所以呀，朋友们，咱要想解决失眠这个问题，你就得用上轻，让大脑都平静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睡得着了啊。那孙主任，我现在就很想用上这个氢 啊，越快越好。
5: 啊、你想用氢那是可以的，
6: 嗯，
5: 但你要注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啊、嗯，你要知道，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剂。
6: 哎，有讲究啊。
5: 哎，因为普通的氢的制剂也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6: 嗯，
5: 目前天然医用氢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6: 嗯，
5: 你截止到现在，全球啊已经发表了2000余篇关于氢的医学论文
6: 哦，
5: 这里边覆盖了160多种疾病，
6: 这个很广啊，覆盖面。
5: 对，
6: 嗯，
5: 这160多种啊，就包括了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像动脉硬化，
6: 嗯，
5: 恶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
6: 嗯，
5: 慢性炎症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呀我们所有的常见病、多发病，
6: 嗯，
5: 和慢性病。
6: 那这个氢在医学方面地位非常高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疾病，咱都能说用上氢都有用啊，都有效果。
5: 对，
6: 嗯，
5: 一个药啊能在一个领域两个领域啊成为尖端就已经啊很不容易了。
6: 是，
5: 但是氢在医学所有领域它都有独特的作用，
6: 这就厉害了。
5: 哎，这是任何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
6: 嗯，
5: 在美国已经证实，如果长期用氢可以显著改善了帕金森病患者运动功能。
6: 嗯，
5: 用天然氢两个月治疗后，患者步态、语言能力都能接近健康水平。
6: 嗯，这个帕金森啊，虽然说它不会短时间致命，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它也属于绝症啊。以前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但没想到说现在吸入氢就能恢复到健康水平，这真是太厉害了。
5: 对，
6: 嗯，
5: 这个氢的作用啊，远不止于此。
6: 嗯。
5: 在今年的欧洲的病变研究中也公布了氢与免疫疗法联合就能达到增强抗病变的效果。
6: 哦，
5: 它在抗病变的过程中能延迟病变的进展，正常3年发展的程度联合氢的话能让它延迟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6: 哦，
5: 哎，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就是氢啊能把你细胞上的所有过氧化物阻止掉，
6: 嗯，
5: 还原细胞功能，所以说呀，它对抗病变的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
6: 是的，
5: 哎，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定要用的。
6: 没错，昨天我们讲过啊，细胞还原剂就是在还原细胞本身的功能。那么氢作为个天然的细胞还原剂，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天然医用氢，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我们现在呀天然医用氢全世界目前呀只有3个地区一两上有供应。
6: 嗯，
5: 哎，就是什么呢，美国、英国以及呀、啊、我们中国的香港地区。
6: 嗯，
5: 剩下其他地区呀、啊、都拿不到这个天然医用氢。
6: 嗯，要不为什么说咱们这香港朋友人均寿命长啊，好东西都会先被送到香港了。全球顶尖的资源都在香港聚集，你想不长寿都很难啊。
5: 对，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嘛、嗯、香港啊它是全球的好药枢纽。
6: 是的。
5: 好的产品呐、啊。都必须先到香港、
6: 嗯、
5: 也都被他抢去了。
6: 是，
5: 尤其是天用氢这样的顶级资源更是先可着香港供应。
6: 嗯嗯，
5: 天然用氢啊从90年代进入香港医院，后来开始、啊、进入香港大药房，一直到现在在香港应用的几十年，临床效果也都非常好。
6: 嗯，孙主任，昨天咱也聊到说这个天然用氢是顶级稀缺资源，也只有天然医用氢在国际医学地位是高的啊。我猜啊，这个稀缺的根本是不是因为天然这俩字儿？
5: 你说的没错。
6: 嗯，
5: 天然医用氢啊，它的自然资源全球目前呢、啊、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脑洞窟这一处。
6: 嗯，
5: 当时被发现的时候 也是整个医学界呀都为之震动的大事儿。
6: 哎呦，看来有故事啊！您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当时什么情况？
5: 这个咱们要细说呀，岁数大人都能听到啊。
6: 嗯，
5: 就是当年呢，全球闻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
6: 这个我还真有所了解，孙主任。当时很多人都被辐射了，是吧？
5: 没错。
6: 嗯，
5: 尤其也是当时这个地区的很多儿童，因为辐射呀，后来都得了白血病。
6: 哎呦。
5: 当时在临床上啊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6: 嗯，
5: 但是德国有一个医生建议可以尝试饮用啊含有高度氢的物质来治疗。
6: 哦，
5: 而当时德国的诺尔登岛天然氢含量高的水源，
6: 嗯，
5: 周边村子的人呢、有病都不吃药，就去喝这洞窟里的水。
6: 哦，
5: 没几天病就好了。
6: 哇，很快啊。
5: 哎，所以说当时这个医生就给很多孩子尝试服用啊德国诺尔登岛的水，
6: 嗯嗯，
5: 结果这些孩子症状竟然开始改善，甚至其中一些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
6: 这个在当时来讲，属于是医学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5: 没错，
6: 嗯，
5: 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啊，在整个医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6: 嗯，
5: 当时很多国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啊，马上就开始成立各种氢的研究所，
6: 开始琢磨研究了，
5: 哎，开始专门研究氢。
6: 嗯。
5: 但是结果呀都不尽如人意。
6: 嗯，怎么讲？
5: 就开始找原因呢，找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氢啊都有这样的显著效果。
6: 哦，
5: 只有这个诺尔登岛的天然氢，
6: 嗯，
5: 在进入人体以后啊，才能与细胞外的自由基、细胞垃圾结合成水，
6: 嗯，
5: 从而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但是人工电解的氢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6: 嗯，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全世界天然的医用氢资源很有限呐。
5: 这个哈，你都说到点子上了。
6: 嗯，
5: 因为目前全世界还只在那个诺尔登岛啊发现有这种啊天然氢。
6: 嗯，
5: 哎，才被称为啊天然医用氢。这是由它独特的环境形成的。它整个洞窟啊是 4.5 公里。
6: 嗯。
5: 洞穴内有大量的石灰岩和钟乳石，
6: 这个钟乳石那可是需要上万年才能形成的。
5: 对，这个哈、你说非常对。
6: 嗯，
5: 钟乳石的形成啊需要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能形成。
6: 嗯，
5: 它的形成过程中啊就会产生大量的氢元素，各种稀缺物质，微量元素。
6: 嗯，
5: 加上这个地方的水又是啊地下水脉，这个水从地下流出来的过程中，这些石壁一接触，
6: 嗯，
5: 里边的氢跟水一结合，正好啊被释放出来。
6: 哦，这个水和岩石里的氢结合，不断的渗透到水源里，水中的这个天然氢它含量越来越足，是吧？
5: 对，
6: 嗯，
5: 而且石壁释放出来的氢，在德国诺尔登岛洞窟是跑不出去的。
6: 哦。
5: 它不会随着空气流通释放出去。
6: 孙主任，这个氢它不是最小的分子，最容易扩散的吗？这怎么还释放不出去呢？
5: 这个就跟当地这个洞窟它的特殊结构有很大关系。
6: 嗯，
5: 之前呢，香港大药房就专门组织人呢实地考察，在考察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了一次。
6: 嗯嗯，
5: 它这个洞窟的进口啊非常小。一个人呢都得弯腰才能进去。
6: 哦，
5: 进入之后我明显就感到整个洞窟啊都特别凉。
6: 嗯，
5: 哎，就是夏天呢我们都要穿着羽绒服才能进去。
6: 哇，
5: 而且整个洞窟啊它是分层的，一层连着一层。
6: 嗯，
5: 内部的天然岩石还呈环形，这种情况咱老百姓话叫什么？
6: 嗯，
5: 叫窝风
6: 啊，就不流通。
5: 对、
6: 在这种特殊环境里，导致说这个风进来流通不出去。所以呢都圈在里边了。
5: 对，
6: 嗯，
5: 这个诺尔登洞窟啊就是这样的环境。洞窟内的天然氢啊水源宽是40米。
6: 嗯，
5: 但深度啊达到了100多米。
6: 哇，
5: 深水中的氢啊就更不好挥发了。
6: 嗯嗯，
5: 你再加上这些天然钟乳石和岩石形成这种啊咱们说窝蜂的环境。
6: 嗯，
5: 就导致氢释放出来之后啊它完全出不去。
6: 对，
5: 才导致氢含量啊越来越浓。
6: 这就是把路都给堵得死死的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才让这个泉水当中氢的浓度是这么的高。
5: 对呀、
6: 嗯，
5: 喝一口这样的泉水啊相当于你在医院吸一个月氢的效果， 还是纯天然的。
6: 对，
5: 哎，没有任何危害。你像心脏病上不来气儿的，脑缺血迷糊的，
6: 嗯，
5: 进入到这里边马上会有啊明显的改善。
6: 嗯，
5: 就是因为啊氢含量啊都窝在水里和空气里，
6: 嗯，
5: 待几分钟就直接能增强啊我们的血氧饱和度，人呢就会感觉非常舒服。
6: 是，这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种天然的医用氢资源，非常难得啊，可以说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瑰宝了。那这种的医疗资源，孙主任确实太难得了。
5: 对呀，
6: 嗯，
5: 所以说当时这些病的孩子被治好之后，全世界各地啊来此参观的人数不胜数，
6: 都知道了啊。
5: 哎，其中治愈的案例就有啊200多万例，
6: 哇，这么高！
5: 哎，这200多万例啊，几乎涵盖了我们所有已知的各种慢性疾病。
6: 嗯，咱说光是喝这里的水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更别说把这个氢提纯出来应用到尖端医疗了。氢呢能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更是在这个医学领域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治愈这么多的案例，能有机会用上这天然的医用氢都是非常幸运的。尖端的医学呀，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大家缺少接触它的渠道。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适合自己疾病的尖端好药，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现在天然的医用氢啊，在整个医疗界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6: 嗯。
5: 但实际上啊，能够真正用到这种天然应氢的就只有啊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全世界就这三个地方。
6: 哎，
5: 其他的医院呢用的都是人工电解来的氢。这种人工氢和天然氢相比啊，最大的区别一点就是在它的生物利用度上。
6: 哦，
5: 哎，这个杨迪你叫天然的应氢，它的生物利用能达到多少吗？
6: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了解过。我猜怎么着也得达到 80%。
5: 天然应氢的生物活性，也就是它的利用度啊，
6: 嗯，
5: 是可以达到 99.99% 的。
6: 哇，这么高。
5: 哎，这 99.99% 是什么概念？
6: 嗯，
5: 就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己的氢，自产的氢的生物活性就是 99.99%。
6: 嗯，
5: 所以说它跟我们人体自身的氢生物活性是完全切合的，
6: 严丝合缝的啊。本身氢就是最小的分子，它在给我们水洗细胞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它就更快更直接了。
5: 没错。
6: 嗯，
5: 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啊，就能迅速穿透细胞膜，穿透线粒体，
6: 嗯，
5: 直接作用到细胞内部，把所有的包裹在细胞的杂质、自由基、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
6: 嗯，
5: 然后保护住细胞膜，
6: 嗯嗯，
5: 还原细胞功能。而人工氢活性如果能达到 65% 70% 就已经是极限了。
6: 是，
5: 这就跟人干活一样。
6: 嗯，
5: 你想想 100% 的力气干活和用你一半的力气干活，
6: 嗯，
5: 效率能一样吗？
6: 那肯定不一样啊，差很多呀。
5: 所以你用了之后啊它就没劲儿的。
6: 嗯，
5: 它是达不到啊这种穿透效果的，甚至可能啊还没有到细胞就已经没劲儿，
6: 哦，
5: 消散了。
6: 嗯，
5: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失眠，你用上天然氢水洗以后马上就能睡着，
6: 很快，
5: 这就是它的特点。
6: 嗯，
5: 另外一点大家记住，天然应用氢它就是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
6: 嗯，
5: 它有一个持续还原的作用。
6: 哦，
5: 做到60个小时持续还原。
6: 60个小时，也就是说在这60个小时期间它持续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
5: 没错。
6: 嗯，
5: 而人工氢持续时间只有30分钟，
6: 哇，
5: 就会通过呼吸、皮肤等方式代谢出去。
6: 嗯，
5: 有的甚至啊刚用上你一出汗可能就没有了。
6: 嗯，
5: 所以说人工氢作用非常有限。
6: 这就跟咱们这个烧开水一样，一个呢是一口气烧开啊，持续的给火，一个呢是烧一会儿火灭了，过一会儿再打火，再烧一会儿，反反复复，你这个水始终烧不开呀。
5: 对，所以说这时候啊，60个小时持续作用，可以持续与过氧化物结合，
6: 嗯，
5: 持续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自由基、金属、坏死细胞等等，全部啊给你清理掉。
6: 嗯，
5: 这对于咱们老慢病患者来说呀，非常重要。
6: 是的，
5: 越是老慢病， 越是久治不愈的，越应该用上啊天然的硬青。
6: 嗯，
5: 因为这些杂质是你用任何物质都排不出去的。
6: 嗯，
5: 而且青啊不仅能排出去。
6: 所以说啊，咱们有老慢病的朋友就得选择天然青，它是持续和细胞垃圾结合，结合成水，相当于水洗细胞，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各种老慢病的过度氧化问题了。
5: 对，
6: 嗯，
5: 另外天然青还有大的好处，
6: 嗯，
5: 它是全营养的青，
6: 全营养啊，
5: 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富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6: 嗯，
5: 它里边就带有了天然的磷酸二氢钙，
6: 嗯，
5: 磷酸、氢镁这些微量元素，这些都是啊我们人工氢没有的，
6: 嗯，
5: 因为它只是单一的氢。
6: 明白了，人工氢只是单一的啊。也就是说用天然氢咱治疗的更加全面，所以用氢就得选择天然的这种医用氢，见效快，作用时间长，治疗全面。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天然医用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7: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哎，大家要记住哈，我们用氢就一定要用啊天然的硬氢。
6: 嗯，要选对。
5: 哎，人在用天然氢的时候啊，对各种老慢病，它这种啊治疗意义，跟你所有的其他的治疗方法呀都不一样。
6: 嗯，
5: 比如说呀，脑梗。
6: 嗯，
5: 你看在突发脑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干什么？是
6: 溶栓。
5: 哎，对，就是要溶栓。
6: 溶栓的越及时，患者抢救的几率越大呀。
5: 对呀，因为这个跟大家说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6: 嗯，
5: 我们一定要注意。脑梗发生之后啊，每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掉。
6: 我的天
5: 啊。
6: 哦。
5: 所以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呢？你每抢出来一分钟，就是抢出来。
6: 190万的脑细胞。
5: 对，但是在这一点，你知道在美国包括香港，在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
6: 嗯，
5: 他们首先要做什么，就是用上天然的医用氢。
6: 嗯，
5: 因为它的意义跟溶栓是对等的。
6: 哦，相等的。为什么呢，孙主任，原因是什么？
5: 哎，我就刚才说了这190万个脑细胞。
6: 嗯，
5: 因为香港和美国已经证实，脑梗患者在发病第一时间吸入天然氢，就可以大程度的减少脑细胞的死亡。
6: 哎，这是关键。
5: 对，这个临床意义目前来讲全世界所当中都做不到的，甚至连溶栓都做不到，但是氢可以。
6: 脑细胞死亡，脑梗啊，脑出血患者最怕的就是这个了啊。
5: 嗯，
6: 之所以说会出现那么多并发症，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的太多了。
5: 没错，人在发生脑梗的时候一分钟啊，我们刚才说190万个脑细胞死亡。
6: 嗯，
5: 那你想想，人从发病到医院进行治疗，这个过程中得多长时间？
6: 就算说住在医院附近啊，你从发病再折腾到医院，怎么着最快你也得10分20分的。如果说离得远一点，甚至一两个小时，那要是在一些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耽误的就要更久，甚至更长时间了。
5: 对呀，
6: 嗯，
5: 所以说那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里得有多少啊脑细胞死亡。
6: 嗯，
5: 至少啊得几亿甚至几十亿个。
6: 是的，是的。
5: 但如果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服用天然氢，它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6: 嗯，
5: 因为啊它能快速的30秒钟渗透，可以在你第一个190万个细胞死亡之前就把呀这些过氧化物给你包裹住。
6: 嗯，
5: 直接化成水，保护住这些脑细胞，
6: 嗯，
5: 最大程度减少细胞的死亡。
6: 听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说脑梗患者第一时间要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它和溶栓划等号的，大程度减少大家脑细胞死亡，你就等于是规避了这个相关的脑梗后遗症了。
5: 没错，
6: 嗯，
5: 所以说脑梗后遗症啊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脑梗发病的时候啊，每一分钟都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
6: 嗯，
5: 这190万是怎么死的？就是因为在啊血管阻塞的一瞬间，这些坏死脑细胞碎片，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6: 嗯，
5: 包括各种垃圾毒素， 就像以前的农村赶大集一样，一窝蜂的直接把你的细胞啊给包裹住了，就会造成啊脑细胞大面积的死亡。
6: 所以这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要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它和溶栓是同等重要的啊。
5: 没错，因为你去溶栓也好，下支架也好，它只能啊把血管给你打通，但不一定啊能减少你脑细胞死亡。
6: 是的，
5: 但是天然医用氢可以。氢是什么？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只有它具有啊所有氧化结合成水的特性，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就会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神经细胞外面的这些细胞碎片，包括自由基、各种垃圾毒素，直接进行结合生成水，就相当于把你所有的神经元都水洗一遍，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6: 是的，细胞功能还原了就等于大脑功能还原了啊，那么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控制并发症的发生了。
5: 对，这说的一点没错。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啊，凡是用上氢的人他基本呢都不会有后遗症。再看那没有及时用上氢的人，大部分都会出现后遗症。
6: 哦，
5: 可能有的人呢脑细胞死亡数量少一点，没有超过 10%， 所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后遗症。但是这类患者一旦二犯就非常严重。
6: 是的，
5: 甚至有人呢就算进行了溶栓也一样出现记忆力差，手脚反应不灵活这些啊后遗症。那杨迪，你说日常服用水素氢是不是和溶栓就划等号？
6: 是的，
5: 作用是一样的，
6: 没错。
5: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一用？
6: 是的，其实孙主任，我感觉不光是划等号啊，它甚至从某种层面来说比溶栓更重要。而且我认为香港朋友非常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去医院就能用上水素氢，而是说日常当中可以随时随地的就能吃上水素氢，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咱每天都能吃上的情况之下，咱就不怕脑梗突发了，更不怕出现各种各样的后遗症这种情况了。
5: 所有脑病的人呐，或者是怕得脑病的人，你不管是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还是老年痴呆，都需要用一次啊水素氢。因为它是把你大脑里所有的过氧化物都给你清洗掉。
6: 对，洗干净。
5: 不光是脑梗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用。脑梗之后出现后遗症更要用。因为天然医用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给你啊全面的水洗脑血管，不管你啊脑梗多少年，也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后遗症，口斜眼歪也好，走路画圈也好，其实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次全面的水洗细胞的过程。不光是脑细胞要水洗，你的脑血管我们说更要水洗一下。
6: 确实啊，很多脑梗朋友出现偏瘫之后往往都会注重脑细胞的修复，但就忽略了啊我们脑血管更需要修复。
5: 没错。

0: 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清洗掉。
1: 是，
0: 谁能给血管做一次水洗？
1: 天然氢啊，
0: 对，就只有天然氢能做到。
1: 因为只有天然氢是钾的分子，只有天然氢具有这种水洗的特性啊，其他任何都做不到这一点。
0: 对，这个杨迪说的没错，只有氢啊，具有这种水洗作用。所以说，你用了氢以后啊，它就能把血管细胞外边包的那些自由基啊，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啊全面的清洗，还原血管原有的光滑度和弹性。
1: 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样就不会再形成新的血栓了。
0: 对，天然的应用氢给你水洗完之后啊，它还能保护你的细胞膜。这个时候血管呢是有弹性的，你看你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是什么样？一做血管彩超你就看吧，整个血管呢都是特别硬的，哎，管壁就像醋一样赖赖巴巴的。当你长期用氢，血管弹性恢复以后，你再做血管彩超，看你的血管是什么样？
1: 不一样了。
0: 就像一个新的橡皮筋儿一样，特别有弹性，管壁是特别光滑的。就是因为呀，这些过氧化物没有之后，你血管细胞稳定回来了，还原到最开始的健康状态了。所以说，不管是刚发生脑梗的，还是已经脑梗多年的，出现了很多严重后遗症的，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氢，
1: 要用上。
0: 哎，给我们呢水洗一次我们的脑细胞，还原脑细胞的功能，防止啊它二犯三犯。
1: 没错，那咱们有脑梗的朋友，有脑梗后遗症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用水素氢的意义就是跟我们溶栓是划等号的啊。我们的脑细胞呢，只有经过这种特殊的水洗之后，才能真正的还原到健康状态。那如果大家对这种天然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来看看自己健康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岗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岗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盼望已久，我想跟你通话，
0: 啊，
5: 听了你的节目也有很长时间了。我吧，青光眼，高血压，青光眼那个困。

0: 扰我太难受了，一天又紧又痒又胀，高血压吧也20多年了，
1: 嗯，
0: 完了用药啊维持的还可以，就是这青光眼怎么整啊，怎么办呢？孙主任，
1: 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2啊。
1: 72，高血压和青光眼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
0: 嗯，高血压。
1: 高血压平时的话、睡眠怎么样？
0: 以前睡眠不好，现在还可以。
1: 啊，这个青光眼的治疗啊，3个条给你个建议哈，一定要注意。第一条最关键的，一定要控制住情绪。啊，青光眼呢是最常见的原因呢，是焦虑、情绪不稳定造成的。所以说的话，平时自己注意啊，多找点事儿干，分散注意力，别集中想什么事儿。如果要是说自己要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话，可以用一些养心安神的中药，或者说用一些抗焦虑的西药都可以。这是第一条，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压呀，实际也跟这个有关系。你血压一定要控制住，它两个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它会引起青光眼，青光眼也会引起高血压，而且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会加重青光眼的。所以说这是第二条，就血压一定要稳定住。第三条啊，72岁实际出现青光眼，非常容易出现像白内障啦、视神经萎缩啦、黄斑变性，这类的并发症，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啊，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人呢特别容易情绪激动，特别容易有什么事儿啊多想。人在情绪紧张，紧张激动的时候啊，眼睛里边呢，瞳孔都会散大，一扩大之后啊，眼睛代谢速度会增快，它垃圾就会增多。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天然清，也是一种的还原剂，清洗一下眼睛。
0: 没听清。
1: 天然清洁剂帮我们呢清洗一下眼睛，实际也包括你的血管内皮细胞。香港有，你这段时间呢关注节目啊，就是这三条啊，用天然清洗一下眼睛细胞、血管细胞，对你稳定血压、视力保障，甚至恢复视力都有帮助的。
0: 那挺好，
1: 就是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
0: 这
1: 三条一定要注意哈。
0: 我这人就是重感情的人，又有点啥事儿吧，就着急上火，完了这眼睛就不好了。
1: 我这三条就说嘛，一个你着急上火，这血压肯定也波动。所以说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情绪控制的问题。可以养心凝神。包括抗焦虑都可以。第二条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血压。第三条就是我建议你最好是用一些天然清洁。
0: 它是口服药还是外用药？
1: 口服的。因为你的病主要是在眼底的血管循环的问题，外用进不去的。
0: 我现在吧右眼睛零做的置换那个晶体了，才0.3。左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光感。
1: 你现在也保护住视力，而且青光眼呢，情绪一激动是可以骤盲的，视力下降速度很快的。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三条，你一定要记住。
0: 好。那个别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吧？青光眼。
1: 它是全身性疾病在眼睛上的反应，不是单纯眼睛的问题。
0: 我寻思这就后半生就这么度过了呗，治不了了。
1: 你记住我这三条，最起码能保护住视力。这三条哪条都不能漏啊。
0: 愁死我的这眼睛。
1: 你越愁它发展越弱，我不说了吗？情绪的问题。
0: 这眼睛这影响我生活主要是。
1: 对，但是你现在记住它是你心理问题造成的。根儿在心里不在眼睛。心理问题造成血管眼睛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有高血压有眼病。所以说用天然清的目的是停止身体老化的速度，逆转老化的速度。
0: 好，多谢主任。
1: 不客气，
0: 谢谢你。辛苦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素氢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是孙主任吗？
1: 啊，是我。哎，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嗯，
4: 就是你养的这个水素氢啊。
1: 嗯，
4: 我说我也想用呢。
1: 啊，
4: 哎，这不这两天嘛，我一直在听你讲，哎，我就感觉挺适合我的。
1: 嗯，
4: 也是非常好奇啊，我就出去买去了。
1: 啊，
4: 也让我儿子呀、啊，就到好几个药房都去了，但是还没买着啊。
1: 嗯。
4: 后来我这不我姑娘在北京嘛，我就赶紧给她打电话。我寻思我说在北京肯定的会有啊，孩子去了呢，说在北京也买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们说的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医用氢，现在全世界也就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堡洞窟才能出产，咱们想要用是吧，也得去香港。那你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4: 哎呀，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1: 嗯，
4: 我这不是骨质疏松嘛，
1: 啊。
4: 反正就是走道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嘎嘣嘎嘣直响啊。
1: 嗯。
4: 哎，就是攥拳头的时候，
1: 嗯，
4: 这个手指的这个关节也响。
1: 嗯。
4: 哎，而且呢，我就感觉啥呢？你说，我就觉得这个骨子好像是特别脆呀。
1: 嗯。
4: 现在我这出门啊，都是小心加小心的，就生怕呀，这摔倒了，这弄成骨折就麻烦了。
1: 嗯。
4: 再一个呢，我这还有关节炎，也是挺严重。
1: 嗯。
4: 夏天的时候，人家这穿短袖啊，什么短裤啊，我就不行，我得把什么球衣球裤啊，我都得套上。哎，就这么的，我才敢出门。
1: 嗯，
4: 哎，只要是招一点风，这就吹着了，那这就准完骨头缝都疼。就是说三伏天，这家里头窗户都不能开，什么电风扇呐、啊，什么空调啊，那我都不能行了。
1: 嗯，
4: 哎，这不有时候我就想这个窗户有缝啊。哎，我就用那个透明胶带呀、啊，把它所有的窗户全都给它粘
1: 上。
4: 这屋里头啊，我个人在里头还行，人家你说什么老伴儿啊啥的，一进到我这屋，这屋里就给你讲话了，跟蒸桑拿一样。你说这罪呀、啊，让我给遭的。
1: 嗯。
4: 平时吧，办法也没少想，吃药啊、针灸啊、什么各种这个理疗啊、什么的这几个办法啊、拔罐子呀，我都用，效果也不行。后来呢，听人家说就是整点保健品试一试，哎，我就这个保健品也买，那个保健品也买的，钱是没少糟的、嗯、一点事儿不到。
1: 那个保健品呢、啊、是保健用的，不是治病用的。咱现在的情况啊已经明确是有病了，所以说你肯定啊要治疗，要用有药效果的东西才可以。
4: 嗯，
1: 而且你这个病啊，它骨质疏松关节炎，它合起来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主要是因为什么？长期劳损呢、
4: 啊、
1: 造成的慢性炎症，再加上呢骨质退化合到一起造成的。那在这个里边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过度氧化，哎，就是炎症部位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物身体老化之后不能清除，它反过来又会引起慢性炎症，结果就会造成炎症部位大量的增生。常规药物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但它无法呀解决氧化、清除过氧化物的问题。过氧化物不给它彻底清除，损伤啊它就一直在反复刺激，还会再产生更多的炎症，更多的炎症就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所以说这个圈中的核心问题，咱们说就一定要把这里的过氧化物给它清理掉，让关节、软骨、滑囊这些结构啊还原到正常健康的状态，炎症才能真正的受到控制掉，真正的止痛。
4: 哎呀，孙主任，这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我吃药就这么回事儿。 你说有时候呢他管点事儿，有时候真是啊一点事儿死不管，该怎么疼还怎么疼，而且他动不动他就复发呀。
1: 嗯，
4: 孙主任，那这么的你就看看我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可以用点这个水素清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必须要用水素清。它第一个也可以做到快速的止痛。水素清啊会进入到我们关节内部，直接对骨关节细胞啊进行水洗，把那些包在软骨细胞上的垃圾和自由基直接结合啊转化成水，把这种过度氧化问题也解决掉，让氧化细胞啊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样你就不会有炎症因子啊再释放出来，才能真正的说止住这个炎症，炎症止住了，疼痛才会啊真正的消失了。
4: 哎呀，孙主任，我听你这么一讲啊，心里头就敞亮多了。
1: 嗯，
4: 别的咱也没啥要求，只要说的能让我不疼，我就满足了。
1: 嗯，
4: 孙主任，你可一定一定的给我们争取来呀、啊！我现在我就想给他用上。
1: 水素清呢，我们说了，现在目前呢，亚洲就香港有这个产品，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帮大家联系，在办各种手续，哎，一道一道程序也都要走。这样的、
4: 嗯、
1: 这两天呢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啊。
4: 好好好、
1: 哎、
4: 我一定关注节目。
1: 行，那好，没别的问题，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
4: 哎，好，那谢谢了孙主任、
1: 啊、
4: 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嗯、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孙主任呐、啊、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5: 哎、我是心灵市的。
1: 嗯。
5: 我经常听孙主任讲课。
1: 嗯。
5: 完我有些病呢想和孙主任说说，孙主任帮我吧。
1: 啊，你说一下啊。
5: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眼睛有光斑变性，眼睛，
1: 嗯，
5: 头是大脑供血不足，完了，心脏是冠心病，慢性咽炎。2001年，我因为我从小就是气管不好和肺气肿，但是呢，出事不那么费劲。2001年不02年。往我出事费劲，往我上沈阳去肿瘤医院去看去了，看他说我是那早期肺癌，挂的是专家号，完他让我呢拿10万块钱做手术。
1: 你做过肺功能检查吗？
5: 肺功能检查做过，把这
1: 肺功能检查诊断是什么？知道吗？有印象吗？
5: 肺功能检查叫我吹那个吹气和吐，
1: 对，
5: 和气息。功能有一个是失败的，有
1: 做不出来，
5: 做不出来。
1: 嗯，自己现在走路什么的可以吗？
5: 我这时候才刚我走到该门口，我听来电话，这着急往回走，这不进屋喘气儿，这不出气儿就费劲，着急了。
1: 你心脏病、冠心病怎么诊断的？
5: 怎么断的？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就有时候睡觉的憋一睡，开始是一睡觉憋醒。
1: 你睡觉打不打呼噜？
5: 打呼噜。
1: 那你不是打呼噜造成的吗？睡觉憋醒，你不是得冠心病的人呢。
5: 我不经常憋醒。
1: 经常憋醒，那你就变真冠心病了。打呼噜对心脏的损伤可比高血压、糖的病还大呢。你早上起的血压高不高？
5: 血压高。现在关键是现在呢，就压差大。
1: 你早上起的血压多少？
5: 早上起来我还真没试过。我就经常就吃那替米沙。
1: 那你脑缺血怎么诊断的？
5: 脑缺血我也没上大医院去看去，我自个儿我一看半导体哪个老师一说，我一寻思我这病就是这个病，我正经上沈阳看病，看上沈阳看病就是 这个。
1: 而且的话，你早期肺癌不会让你上不来气儿啊，人肯定是怀疑你 CT 片的结节是恶性的，建议你手术把它切掉。
5: CT 片子写占位性病变。
1: 对呀、啊，占位性病变不就是怀疑它恶性的吗？
5: 啊，对对对对对对，到心理医院。
1: 你都这大岁数了，那东西不切也无所谓的。你肺气肿现在诊断也不够啊，你现在从外面跑回来接电话，咱俩这聊了也就两三分钟，你现在气儿也匀过来了，你这肺气肿诊断也不够啊、
5: 这个、
1: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5: 晚上睡眠挺好。
1: 嗯，胃怎么样？胃肠有问题吗？
5: 胃肠也不算太好。
1: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现在不到1米53吧，早前1米55，现在1米53吧、
1: 嗯、体重呢、
5: 嗯、体重140，
1: 就是一个病，减肥吧，控制体重。
5: 另外我还有我那个尿急、
1: 尿急你可以用眼龙方，但是你记住你刚才说的喘晕，你说的半夜憋醒，嗓子有痰，慢性咽了，我们刚都一件事儿，你把体重控制住
5: 那
1: 就可以了。
5: 我跟你那买的眼龙方、
1: 嗯、
5: 我现在正服着呢。
1: 对，眼龙方对你这个尿频是有效的。
5: 现在主要是尿急。
1: 你那个肚子太大了，压的。
5: 嗯，那
1: 你那喘气儿平躺上不来气儿，也是肚子太大压的。你的血压高也是肚子大压的，我告诉你，你就包括你有腰托，有腰间盘突出，你有腿疼，你会出现很多问题，你嗓子卡上不来劲儿，都是肉压的。20岁的人这么胖，走几步他也喘呐。
5: 啊啊！
1: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有道理。
1: 对呀，你这样的，你呀，有时间测一下餐后血糖，如果餐后血糖高了，你就用药物减肥。餐后血糖如果正常的，自己平时注意点饮食，多活动活动没问题，你身体挺好的，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5: 啊，体重超标。另外那个宋真，你说的我也一阴天下雨，北方下雪，就压气压的厉害。
1: 肉太大了，太重了，人家别人喘气儿肚子帮忙，你肚子帮不上忙。
5: 啊。
1: 人别人喘气儿，肚子不也可以跟着不使劲儿吗？你那肚子咋使劲儿？一使劲儿，好几十斤肉带不动。
5: 啊！
1: 你想想，你那肚子比那怀孕生孩子前还大呢，那你怎么去帮忙啊？生孩子前再好身体的人喘气儿费事啊。
5: 对不对
1: ？那不一个道理吗？那把孩子生出来，他喘气儿就好了。你把这肉减下去，他不也就好了吗？
5: 是，我有时候我要瘦几斤，走道是轻着，那是。
1: 你这样的，你验一下餐后血糖，餐后血糖如果高的话，你就用药物减肥打司美格鲁肽；如果餐后血糖不高的话，那你就记住多出去活动活动，饮食控制一下，哪怕一个星期也饿自己两天，一定要把体重控制住啊！
5: 啊啊啊啊！
1: 嗯，
5: 那我知道了。
1: 哎、行、
5: 啊，
1: 没大事，别给自己吓唬自己啊！
5: 哎呀，我这药都用这。到现在我这肺子还用药呢，还
1: 那不是肺子的事儿。
5: 那好吧，哎呀，那好吧，谢谢苏老师，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5: 有事我再找你，
1: 嗯、
5: 啊，好吧，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1: 哎，是我啊，
6: 哎，孙主任，你讲的那个血树清，我以前用过啊，
1: 嗯，
6: 这以前用过，我现在还觉得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6: 我当时也就是用了十多天，不到半个月吧，
1: 啊，
6: 见效最快的就是我的那个心脏啊，
1: 嗯，
6: 现在我的心率一分钟一般是80次左右啊。
1: 嗯。
6: 以前的那个时候啊，一分钟那120、130，那感觉呀，它总是慌，慌得不得了，那感觉那个心脏啊，都蹦蹦蹦蹦蹦，就是从这个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
1: 嗯。
6: 而且啊，现在我晚上睡觉也比以前好了。以前他晚上睡觉啊，只要是我躺下去，你躺下去立马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呼吸感觉像压气啊。
1: 嗯。
6: 睡觉就得是那种那种就是后面得垫起来，就是那种半坐着的，就两个枕头或个被子，这么样我才能睡一会儿。现在呀，枕枕头就可以了。
1: 嗯。
6: 这睡眠好了呀，我感觉这心脏啊好得更快。你看现在说话响亮不？那完全不是那个事儿啊。
1: 实际我们说的心脏跳动啊，这是心脏有一个传导系统在负责我们的心率，就像一个电线一样。那我平时家里啊新买的电线呢，如果不用的话一定要把它密封起来。哎，如果这个电线总在外面让太阳晒着，在空气中放着，时间久了它的皮儿就会老化。那为什么、
6: 对
1: 我们说买这些东西如果不用都一定要给它密封起来呢？就是要隔绝氧气，防止它氧化。实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身体也不管心脏的传导系统还是血管，就像那个电线，就像我买的塑料管子铁管子一样，怕它氧化就一定要把它隔绝氧气。铁管子如果上面长铁锈，这管子是不是就会狭窄，严重的时候就堵塞了。
6: 那
1: 跟血管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像你刚才说了，你用了水苏青你觉得要好。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改变吗？因为它的成分呢是天然的医用氢，是一个呀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任何合成药都达不到的。首先呢，它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小就代表它渗透快，扩散快，进入到身体以后啊，直接就穿透细胞膜和细胞核，到我们这些已经被氧化衰老的心肌细胞的分子上进行全面的水洗。它有啊非常强大的还原功能，让细胞啊还原到最健康的最年轻的状态。这时候咱不管是心跳没劲儿啊，还是心脏泵血功能差呀，都会得到一定恢复的。
6: 嗯，
1: 所以说在现代医学上啊，这天然医用氢也被称为细胞还原剂。还原的是什么？就是让细胞恢复到最原始的健康的活性的状态。
6: 也就是说好的状态是吧，郑主任？
1: 对
6: 你看现在呀，我不光是这个心脏好了，就连那个动脉硬化呀也比之前好了很多。我现在怎么说的，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脑袋呀清亮了、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头晕呐、犯迷糊呀。
1: 对，这个也是一定的。水素清啊这种水洗的特性不光对心脏起作用，对所有的细胞啊都能起到作用。
6: 哦，
1: 包括我们全身的血管细胞一样有非常强的水洗作用。你用上氢以后啊，它就能把血管呢、细胞外面包的那些自由基啊，包括那些坏死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垃圾，直接结合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还原血管呢、原有的光滑度和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广壁光滑了，动脉硬化恢复了，最主要的是血栓形成条件没有了，这个是最主要的。
6: 哦，嗯，要不然指不定哪天哈心梗脑梗的那可咋整啊？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着急，我想接着用上。郑主任，您看能不能就是帮忙给我争取点，我想接着用。
1: 这个水素清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别着急，再等等啊，也很快就会有消息了。有消息我在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6: 谢谢谢谢陈主任，那今天吧就不耽搁您时间了哈、谢谢您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6: 再见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 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1: 好睡。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来，你是一个贵格女，那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前。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十大将你手下，雷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为国把忠心

去不返

小螺旋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书信哪写？书信哪来？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笔来。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那捏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春欢都吃不上啊。

天来到站台，你拆去

好。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下，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天提帽当上上天。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么说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寸餐。

0: 怪呀、啊！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气，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这帮人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家常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0: 起里朝拜。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了。那么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排忧解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依然要有请到的是任老特别欣赏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百病方、哎、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2: 啊，热门话题，
0: 对，就仨字儿、啊，神经酸、啊、哎呦、啊、太热了
2: 啊！
0: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呢、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2: 啊， 啊，
0: 而且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2: 啊、
0: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啊、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2: 对对对 对， 对、
0: 啊、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嗯
2: 嗯，
0: 怕吃不起呀
2: 啊， 啊这个事儿哈、啊。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0: 嗯，
2: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
0: 嗯，
2: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0: 对，
2: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秃噜反账的，你知道不、
0: 嗯、
2: 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我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嗯、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嗯、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0: 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2: 嗯，
0: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啊，
2: 啥事儿，
0: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2: 嗯、
0: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2: 嗯，
0: 腿脚慢了、
2: 嗯、
0: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
2: 啊、
0: 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2: 啊，
0: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是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
2: 啊
0: 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2: 啊、
0: 对那个他对、
2: 啊、
0: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 啊，
2: 啊，
0: 还有就是嗯、
2: 啊、
0: 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2: 嗯，
0: 出门，
2: 嗯，
0: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2: 嗯
0: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等走楼下、
2: 嗯、
0: 钥匙放哪儿了，嗯、
2: 啊、
0: 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
2: 嗯，
0: 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2: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2: 嗯，
0: 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哎呀， 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0: 对，
2: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它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他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0: 对，
2: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的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回事，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你比如说3块钱一斤，我买1斤2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0: 对，
2: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0: 没错
2: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0: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您那是收款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2: 真的有，
0: 对，
2: 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0: 对
2: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这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0: 对，
2: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0: 对，
2: 会在记忆力的上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2: 而且您发现没有，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营养再跟不上，
0: 对，
2: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0: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2: 对，
0: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2: 对，
1: 对，

0: 看看，年龄啊，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率。啊，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哎，
1: 效率下
0: 这
1: 降
0: 个
1: 了。
0: 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
2: 太有关系了。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爱玩的，是不是啊？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就不爱说话了，对吧？你看，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这孩子这个可爱，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2: 对，
1: 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就神经信号那个传输延迟，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哪里呀？
2: 对，重视你得有个重点呢。
1: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2: 对。
1: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养？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的。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2: 对对对。
1: 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2: 别的都不行，
1: 就只有它，你就
2: 唯
1: 别
2: 一，
1: 想别的。
2: 且唯一。
1: 哎，就是唯一的。洋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2: 从哪儿酸来的？
1: 从哪酸来的？从酸菜酸来的。
2: 那就简单了。回家我就给我们缸里边捞去。
1: 就捞酸菜天天吃哈，男人可不是这样。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
2: 尖
1: 这种
2: 吻
1: 东
2: 角
1: 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2: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1: 哎，有这个东西。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2: 对，
1: 乱杀，
2: 是
1: 大肆的去捕捉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2: 回家红烧去，
1: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2: 剁椒鲨鱼头啊，
1: 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2: 太残忍。
1: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是鱼翅，对不对？
2: 它那个精华呀。
1: 哎，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它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儿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2: 一来

0: 是不环保，
1: 哎，
0: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1: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0: 对，
1: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0: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1: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0: 对。
1: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
0: 嗯。
1: 你想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0: 是
1: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
0: 嗯，
1: 就能够用得了
0: 啊。
1: 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0: 对。
1: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0: 太对了
1: 啊！
0: 嗯，
1: 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啊。对吧，
0: 养殖呢？
1: 那养殖鲨鱼
0: 啊，养不了是吧？
1: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0: 哎呦，
1: 你这个或许100年以后能够实现。
0: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我这。那
1: 哎，你这想法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0: 啊！
1: 你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圈养鲨鱼。
0: 咱等不了100年呢。
1: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
0: 嗯，
1: 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
0: 嗯，
1: 你知道不，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
0: 嗯，
1: 我们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
0: 啊，
1: 你我不得啊，对，你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
0: 哦，
1: 王信言教授。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
0: 哦，
1: 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0: 秦岭淮河嘛，
1: 啊，
0: 这咱知道吗？
1: 哎，但是它不是鱼。
0: 嗯，
1: 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0: 是在，
1: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
0: 嗯，
1: 干什么呢？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
0: 嗯，
1: 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
0: 嗯，
1: 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
0: 啊，
1: 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
0: 哦，
1: 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
0: 嗯，
1: 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枫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
0: 嗯，
1: 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
0: 嗯，
1: 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0: 啊。
1: 什么比赛呢？就是从元宝枫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0: 哦，提纯呢？
1: 哎，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0: 嗯，
1: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
0: 嗯，
1: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0: 你瞧，
1: 哎呀，可了不得呀！
0: 嗯，
1: 我跟你说，洋洋，你猜。
0: 嗯，
1: 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0: 我猜。
1: 嗯，
0: 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1: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你能猜得出来不？
0: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1: 怎么
0: 那显而易见呢？
1: 啊，
0: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
1: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0: 我的眼睛就是尺。 真是啊，
1: 这真的。
0: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啊、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1: 哎、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0: 值得骄傲啊，
1: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
0: 嗯、
1: 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
0: 嗯、
1: 这个真的是很牛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嗯、人家真的很出色。
0: 啊，
1: 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
0: 嗯、
1: 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0: 嗯，对对对。
1: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
0: 嗯，
1: 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0: 对，
1: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
0: 嗯，
1: 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0: 啊，生命力就强了。
1: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
0: 嗯，
1: 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
0: 嗯、
1: 都没有打倒它，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
0: 嗯，
1: 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
0: 嗯，
1: 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啊、
0: 对，
1: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
0: 嗯，
1: 所以从根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
0: 嗯，
1: 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对吧？
0: 第三点呢
1: 啊、
0: 嗯、
1: 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啊，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
0: 嗯，
1: 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
0: 嗯，
1: 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
0: 嗯、
1: 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
0: 嗯、
1: 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0: 明白了，
1: 哎，
0: 通透了，
1: 嗯，
0: 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
1: 嗯、
0: 是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这还搂着说呢，是吧？
1: 你说的没错
0: 啊，对吧？就得有这么自信，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那赵老师，
1: 嗯，
0: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么来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嗯、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嗯嗯，
1: 你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
0: 嗯，
1: 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0: 嗯，修复
1: 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
0: 嗯，
1: 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0: 没错，
1: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他的命令，
0: 嗯，
1: 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0: 是，
1: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
0: 嗯，
1: 哎，所以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呀，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
0: 对、嗯，
1: 是不是啊？
0: 哎是是是，
1: 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
0: 嗯，
1: 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你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0: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啊，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
1: 嗯、
0: 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1: 嗯、对，
3: 刚才啊宁宁说的对啊，
0: 嗯嗯，
3: 说的挺全面、嗯、 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0: 嗯，任老您说。

0: 就是神经酸呐，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他还得有士
1: 小
0: 兵，
1: 兵儿啊，
0: 有后勤，
2: 没错，
0: 啊，还有得有通讯。
1: 对，
0: 哎，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
1: 对，
0: 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它还重点的呢还有八大天然营养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九大啊这个脑营养集团军。你看，
1: 集
0: 这
1: 团军。
0: 就有力量了啊。
1: 这个词儿都被您用上了，师傅。
2: 九大营养集团军，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赵老师，这集团军分别这
1: 集团军，
2: 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咱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
1: 都哪个部门呗？
2: 啊，这 他们
1: 九
2: 部门
1: 大集团军。
2: 分管领导是
1: 哎
2: 吧？
1: 呀，我师傅这个词儿我头一次听过，集团军，集团作战，哎，也是，
2: 是，
1: 因为它有九大一脑的一些成分，你比如说，要是按照核心的主力军来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神经酸了呗。神经酸就相当于修复髓鞘的这个总司令嘛，他肯定是作战指挥的，他是少不了的，对吧？第二个呢，叫乙酰神经氨酸，就这个物质，它这个物质其实在这个就整个神经酸的集团军里边，它是充当先锋的，它的作用就是来促进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就不让你短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达对岸。

0: 谁发声？田王爷，田王爷怎么是？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然后它能够就是整个把你的身

0: 什么呢？部队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通讯官吧。
1: 哦，
0: 通讯官，哎，他在呢，他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
1: 嗯，
0: 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职务了。
1: 嗯，
0: 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丰子由本身。
1: 他是主要。
0: 他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他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他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他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丰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丰子油，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
0: ，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对，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1: 嗯，
0: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1: 是
0: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1: 嗯，
0: 包括后面的什么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这个东西吧，嗯，它其实就是来维护我们脑血管通畅的。
1: 对，
0: 它是血管的保护者。
1: 嗯，
0: 所以有它在呢，它能够确保你整个的血液运输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环境里是畅通无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哎也是不错的，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师父说九大，我看啊。哎、
1: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0: 神经氨酸、
1: DHA 藻油、元宝丰子油、
0: 林脂酰三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1: 嗯，
0: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
1: 哦，
0: 第八个啊，不，第九个，
1: 第九个
0: 是调整口味的。第九个是木糖醇，嗯，也算一个。
1: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0: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
1: 嗯、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0: 哎啊，这个
1: 对吧？
0: 炊事班，对、
1: 哎、
0: 对对，调整口味、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去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之后吧，就让我们大家就不烦这个味道了。
1: 嗯、
0: 而且像我们国家有那么多血糖增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嘛，
1: 小糖人，
0: 哎、
1: 嗯，
0: 那他们是很忌讳这个血糖的这个问题的。
1: 对，
0: 那木糖醇它本身是不升血糖的、
1: 嗯，
0: 所以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那么这个神经酸的这九大集团你都是可以适用的。
1: 就这么多，就这像任老讲的九大脑营养集团军，哎，搁到一瓶里边，
0: 嗯，
1: 各位朋友，这是哪是一瓶神经酸呢？
0: 啊、
1: 嗯，这是满汉全席端到你眼前呢，真的太丰富了，
0: 哎呀，
1: 而且这一瓶就解决了呀。
0: 嗯嗯，对对，
1: 是不是？
0: 哎，你要说这一点，我是认的。
1: 嗯，
0: 因为我师父刚说一个军团，就给我弄得有点懵了，我还没有反应。

0: 过来呢，但这个的确是一个打组合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么你看这个九个物质放到一起的话，它的确像你说的这个样，它就面面俱到了。
1: 对
0: 啊，你整个它是属于一个团队作战，它就能解决我们大脑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话说到这儿哈，你想光有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放一起就行了吗？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这里边最值钱的就是核心的技术，
1: 没错，怎么把它融合到一块，融会贯通。
0: 对，而且他们每一种元素的比例，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和建模的实验，这个就比较难了。
1: 是是是
0: 啊，但今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1: 不，哎，啊，赵老师
0: 啊，
1: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觉得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然后啪一下就跳字幕了。您这个。这下集再说啊。
0: 我这个时间现在也不好讲了呀。是不？你看咱们的灯一直在那闪着。
1: 对。
0: 我刚才就看着了。
1: 因为太多朋友要拨打电话，要跟您去深度交流一下了。
0: 能明白，能明白。
1: 行行行，那咱们就暂时咱。这一集就留个扣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啊，反正那个啥吧，我知道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反正刚刚那个谁，我刚才瞅手机，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1: 太好
0: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啊，但可能吧，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啊，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啊，
1: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请赵宁老师为您健康问题答疑解惑。好嘞，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11: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好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12: 赵宁老师。你好，赵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怎么了？
12: 我呀，每天都蹲您的节目，已经连着听很久了，一天都不敢断。
0: 哦呀，那算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是吧？
12: 是的，是的。
0: 那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吗？
12: 赵宁老师啊，我昨天听说这个进口神经酸有眉目了，我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但是今天又听说您这个价格不确定，我这心里又开始打鼓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可能要用不起了呀？
0: 那这个我真不知道，价格的事儿吧，现在没定，但是我会尽力的给你去争取。到时候你们可以看看，如果价格合适，症状又符合的话，那用一用。你要价格不合适的话，咱们再想别的招儿。行不？
12: 好，
0: 你这是想给谁用？
12: 主要是我爸哈，他那情况不用不行。
0: 怎么？
12: 他今年吧，就是70岁了。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记忆力开始不好。你看，像那种刚放的钥匙，他转头就找不着。然后我都给他配了多少把了，挂脖子上都丢。随手他摘下来扔哪了，他也不知道。后来实在也没有办法，我狠狠心就把这个门呀都换成指纹锁的了。
0: 指纹锁的了，这投入也不小啊。那关键是你换成指纹锁，他能知道去开门去。那他如果要找不着门洞，怎么办呢？开谁家门呢？
1: 好不容易找着门洞，然后结果忘了充电了。
0: 您说是不是？这是。

0: 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的，
1: 对，
0: 还得从根本上给他去调养一下。
2: 是啊，他现在还经常会叫错人名，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翻来覆去，而且白天嘛总是没有精神，像有什么这个心事儿一样的，总是说自己这个心烦呀，一天都是这种忙忙叨叨的感觉。
0: 那就是老人家不太舒服呗。
1: 对，
0: 他不舒服你应该带他到医院去查一查呀，去没去啊？
2: 也去查了，然后医生说呢是这个轻度的认知障碍，也就是说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前期。
0: 对呀，
2: 还说要不及时干预就很可能会发展成真正的老年痴呆，说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了。
0: 那对呗，那已经有诊断了，那就说明他往这个方向要进展了，要不然您说的那个症状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怀疑这个问题的方向要比较多一点，除了脑萎缩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现象就特别明显啊。但是医生当时怎么给您处理的呢？
2: 医生也给开了一些神经功能类的药物，还跟我们说神经酸能修复神经，说这个延缓认知的衰退。所以呀，我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神经酸，而且我都已经告诉我爸了，说这个病不是问题，让他放心。结果你说今天又打在价格上了，我们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说太贵也确实是负担太重，又怕便宜的呢这个效果不好，耽误了我爸的病情。
0: 但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不管是啥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吧，首先咱别说人家在国内卖多少钱，就到我们这儿以后那个税率有点略高，那你说这个东西人家再便宜你税率没有办法给你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价钱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说不好，但我估计着他肯定会有心理准备会给我们降价，但降多少的话，我现在感觉啊，就是人家美方的那边那个价格跟我们中方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合不上的。人家肯定会考虑诸多的成本啥的哈，但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哎呀越便宜越好，所以到时候还得再谈，现在这个吧还没有太确定。但你给你父亲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2: 所以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听你讲这个里边它不是一个点发力，是九个点一起发力。
0: 对，
2: 你说这要是能给我爸用上，想不好都难呢。
0: 那你肯定的呀，因为他考虑的是比较全面的嘛。虽然神经酸是唯一可以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受损伤的只有大脑的通路啊，你也需要养脑神经的问题呀。
1: 对，
0: 你比方说我们说氨基丁酸，它来安抚你的这个情绪，不让你过度的紧张，让你睡好觉，难道不是在帮我们养脑养神经吗？
1: 没错，
0: 也是啊。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单独的去做，你不浪费东西吗？
1: 对
0: 不对？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要协同去作战，然后能够更全面的我们的大脑及神经。那我师父说的这九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就很有力度了呗，比一个要强得多得多了。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价格也肯定不会太便宜。
2: 郑明老师啊，您一定得帮我们往下压压这个价格哈。要实在是压不下来，哪怕贵一点能给我爸用上也行，我们省吃俭用的也愿意哈。您多费心了，赵明老师。
0: 就是压我肯定往上底下去压，我都往黄了去谈去，就是我要想知道他这个底线是什么。但我们想哈，这么好的这个东西吧，我还真的不希望跟人僵持到这种地步。
1: 对，也没必要。
0: 对，因为我们想用人家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事实嘛。所以价格的事儿呢，到时候我跟人家谈谈看吧，我能谈到多少就是多少，即便是我这成与不成神经酸的这种物质，我都提醒我们大家是要关注的。因为你不管怎么的，你想用这种物质，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不花钱买，你说你怎么办？
1: 对，
0: 而且你要去买这种神经酸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高含量品质好的可以去修复。
1: 对，
0: 但是它也得品质好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1: 没错，
0: 品质不好含量超低的话，那你想这个东西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什么什么样子。
1: 是的，
0: 所以无论我能不能拿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关注这个东西。
1: 而且含量如果不高的话，你说你再便宜没有用啊。
0: 对吧？那就想你看干啥呗，你要想保健那无所谓，但你要想参与或者干预我们的治疗，那你品质就得很好。
1: 就为了吃饱了不饿，那你不至于吃这个。
0: 那吃鱼。
1: 吃鱼买馒头都能吃饱。
0: 是不是啊？但玩笑不跟您开，这个东西是需要您去关注的。
1: 是的。
0: 好吗？
1: 您就关注节目吧，好吗？
0: 哎，关注
2: 一下。好的，有您亲自把关，我们都放心。我就天天守着赵明老师的节目，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0: 那您就也在这个关注我 我们的节目，我这有消息了，就随时通知大家啊。

0: 好的，郑明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参与以及信赖，也感谢赵宁老师的细致讲解。神经通了，百脉顺了，全身的机能啊，自然也就恢复了。那么这款进口的神经酸呢，八大营养元素，这是原则上的，但是其实经过赵宁老师的解释之后啊，现在还有九大元素在一块了啊，就是我们提到那个木糖醇呢，是不是调整了口味，各位这个服用起来的时候会更舒适啊，更自然了。有需要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千千万万万千，因为一旦协调好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手续啊，尤其是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了。当然了，各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持续关注节目，有机会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咱们一块儿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热线持续为您开通。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咱们来欢迎一下下一位朋友。您好。
10: 哎，是我电话吧？
1: 啊，
2: 是您，
1: 是您的。您好
10: 啊，赵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0: 哎，我是想问问我爸的情况。
1: 哦，
10: 我爸今年呢72了。然后三年前呢查出来有轻微的脑梗，现在倒是没留下什么大问题
1: 啊，
10: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记忆力啊下降得特别快。
1: 他现在这个，你说记忆力下降得快，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0: 就是现在他去哪儿啊，
1: 哦，
10: 我都跟着屁股后边检查一遍
1: 啊，
10: 什么煤气灶啊，
1: 哦哦，
10: 然后水龙头啊，
1: 哦，
10: 对，他经常都忘关，
1: 哦哦，
10: 经常认错人呢。
1: 认错人，
10: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他有时候都认不准呢。
1: 哦，
10: 就是我说我的头发白的比较多，我是老大，
1: 嗯，
10: 有时候我爸呢还不信呢，嗯，我带他去医院，然后医生说这是脑部神经受损后的认知功能障碍，
1: 那还是说是那个脑梗的后遗症。我跟你说啊，脑梗后遗症有的呢是定向功能的障碍，就是东南西北不知道，想要往左走结果到了右边的那一块了，有的是认知的障碍，有的也是记忆力的衰退，但这种情况都说明的就是你神经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跟脑梗后遗症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哦，
10: 是，然后说再不干预呢，可能就发展成那个血管性的痴呆了。
1: 嗯，
10: 然后我听那个医生说过，说这个神经酸呢对修复脑神经很有帮助。
1: 嗯，
10: 但好的神经酸呢特别贵。
1: 嗯，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0: 1000多一个月都很正常，尤其是自然提取的更贵。大夫说呀，有条件可以给老人用一用。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完全是自费。
2: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贵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是说普及性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价格昂贵嘛，所以选择的人群就受限。那人医生建议给你的父亲用了，你用没用啊？
10: 没
1: 用。
10: 没敢用啊。
1: 啊，没敢用。
10: 价格
1: 啊，
10: 对，死活就不让买了，然后说要买呢，
1: 老人是这样，
10: 离家出走就不回来了。
1: 啊啊啊！
10: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还离家出走呢？
1: 他是怕给你
10: 添麻烦。哪天把这茬给忘了，我再给他买呀。
1: 对，他不是说别的，你知道不？他怕吧，花这么老多钱，他认为很贵。我跟你说，老人买药就是这个样子。有好多的人说在医院开药是因为啥呀？有医保的政策，医保可以给你报销。要是在药房买药的话，有31的，他绝对不买那个。

0: 就是32.5块的。
1: 嗯，
0: 就老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知道不？这个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
2: 对，就看他心里就这样嘛，我也特别难受。就是，哎呀，这不特别有缘分嘛？我就听到您说这个神经酸了，我才知道这里边说的挺多呀。
0: 对对对。
2: 然后那种搭配起来呢，效果才更好，对吧？
0: 那你肯定的，啥不都是这样啊？我问你吃菜，你说我今天我单炒一盘青菜，我就用青菜，连油盐酱醋都不放吗？你是不是还得把它放到一起去，好吃，营养才够全面，对不？那你说我们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神经酸这种物质虽然是我们的髓鞘当中必备的一种元素，可以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经，并且能够帮助神经细胞再生的物质，但是你说只要这种物质就行了吗？你的大脑那个整个的，我们讲就讲那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新生连接，我们讲大脑互联网，你不需要它连了吗？网络不全，哪个地方卡壳，哪个地方的功能就受阻啊？
1: 没错，
0: 啊，对不？我总说氨基丁酸安抚情绪的，难道它就不需要了吗？
1: 嗯，
0: 晚上不睡觉的同志，你说有几个那个脑细胞是充盈的？有几个生理功能是好的？
1: 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年轻人都不行啊！
0: 哎呀，
1: 脑筋一团雾，
0: 头晕的、头胀的，不都有吗？血压增高的都有啊，对不？
1: 嗯，
0: 你包括那个神经细胞之间，他们就不需要传递信号了吗？你光有神经通路，神经细胞中间都坏死了，就跟霓虹灯似的，
1: 嗯，
0: 你怎么办？所以我们感觉神经酸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但是你让它单打独斗的话，它多少它的作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1: 没错，
0: 这个限制不在于髓鞘，就在于你其他的一些功能的问题，神经节点的问题，
1: 嗯，
0: 你睡觉好不好的问题，有没有人保护你的气血能够供应得上，就是血液运行的问题。哎呀，太多太多了。
1: 是
0: 啊，所以要想把这些问题给它弄好的话，我们
1: 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好，
0: 这就是协同作战嘛。
1: 嗯，
0: 对对对，这回明白了吗？啊，
2: 是我爸那个记忆力衰退啊，笔录认错人，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吧？
0: 那肯定。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脑细胞神经受损的这个问题，它对记忆神经这块漏电，它就混乱，混乱不就分不清了吗？你告诉他多少遍他都记不住，对不对？有好多的，你不信你让你父亲去念一段这个报纸，
1: 嗯，
0: 你别说别的，就念这一行字儿，他字儿都认识，但是你让他到嘴里念出来的时候，要不就少字儿，要不就多一个字儿，要不就不知道那个字儿念啥，他表现不出来。
1: 他多方面的问题，
0: 哎，
1: 他眼睛看见，嗯，传达给大脑，
0: 哎，
1: 反映到你的语言系统，
0: 对，
1: 他等等是一个体系，
0: 对，语言系统还要反映到你的嘴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东西你差一个环节，他都很难能够保证顺利的进行，
1: 嗯
0: 啊。你父亲这个就是神经性损伤的一个事儿，
2: 啊，那我爸大概多长时间能恢复到好的状态呢？
0: 哦，我的妈呀！你要问我这个的话啊，如果说是
1: 怎么回答的？怎么回答，
0: 啊？那我要看这个样子啊，就是如果说是我选用的那款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的话哈，
1: 嗯，
0: 以九大集团军的这个它的功效来去看的话，你得。反正我们见过有1到2个月左右，他这个忘事儿的事儿就变少的。
1: 对。
0: 然后他反应慢慢就变快了。他人的这个，我告诉你啊，就定向和思维功能是最不好恢复的。但我见过的大概反正就2-3个月左右吧。就是他基本上你给他就比如说小区里有4个门东南西北，他原来东门走惯了不走北门，但现在你给他带到北门去，哎，他也能知道从哪个地方能找到自己的楼群。
1: 嗯。
0: 哎。就2-3个月左右就能达到这个作用。
1: 他要是为了逗你玩呢，他打北门就进去，打东门就出来了。要是说不逗你玩呢，就直接回家了。
0: 你说这个情况比较少，因为你要刚开始的可能会这样，就是逮着门就出去，也不知道这是哪条街，瞎走，那不就走丢了吗？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要神经酸这些物质你都补充上了的话，可能2到3个月，你这个定向能力的问题也就改善了。
1: 没错。
0: 啊，哦，但是还得持续去吃。
1: 要坚持。
0: 对对对。
2: 啊，那这可真挺好，
0: 是吧？
2: 我就是怕价格高，我爸不让用，而且这是5个营养素联合的，再降也降不了多少钱嘛。
0: 反正这个吧，我知道你的用意。
1: 叔叔都这个记性了，哎，他不让用，他也没什么辙。
0: 你弟，
1: 玩笑啊，玩笑，玩笑。
0: 要是我不会告诉他，嗯，
1: 对，
0: 多少钱，对不？我得，因为你再就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一个父亲呢。是不是你总归的你得让他自己能够很好的去生活，你要到最后你啥都忘了的话，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你给他钱他也不认识了。反正我倒是这个样子。那个至于到底能多少钱吧，现在我说不好， 到时候等谈完了之后。

0: 厚的。完了我们再看，我呢是尽力谈，我是能谈到多少就谈到多少，我绝对他要能接受我便宜一毛钱，我肯定不再多给他的。现在吧，现在说不定，现在只能是等这两天吧，我再跟他研究研究，完事定下来的时候再告诉大伙儿，你到时候再看行不行？
1: 行行，那张老师、啊、那我关注节目、哎、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好、嗯、那就这样。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关注和支持啊。其实呢赵宁老师很辛苦，你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表达了要跟对方要去沟通一下价格，包括货源，包括货量等等等等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嗯，赵宁老师一个人就汇集了这个九大营养集团军啊，影响到各位，当然这个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啊。早期干预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有的时候时间不等人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这款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共同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咨询。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我是杨洋，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实，他有增赞印粮，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1: 陆娘，见人家指点献金有增印粮，就因为没君家行事举止，日后也好报答呀。
0: 姨妮儿啊，你说的对，我去把它换回来。

这位老妈妈见我昏昏所为何事？这位君家，你看我家主人大街，自幼丧母，又受那继母虐待，你就屈尊会他的话吧。

景啊。妮儿啊，人家是送朋友路过此地。

0: 君家，你住在罗郡，但不知哪街哪巷啊？
1: 小生居住永春大街福安巷内。
2: 哎呦，住在一条街上，咱还是紧邻嘞。妮儿啊，咱住到一条街上，还是紧邻嘞。

敬，失敬啊！哎呀，妮儿啊，也是罗军庄上

0: 声深入红梅、哦、
1: 那就是秀才了。爷儿啊，人家是红

去问。请问君家，你的二老爹娘可好吧？小生不明，二老双亲俱已过世了。原来你也是个苦命人呐，女儿啊，人家二老爹娘俱都下了。

说你呀，你是问人家弟兄几个干啥的？这样呀，我不去问。我去啦，我去啦。去还不行吗？嗯，真把你惯坏了。请问李相公，你弟兄几个，排行老几呀？上不胸罩。

0: 问李公子，你今年多大了？
1: 年方弱冠。
0: 年方弱冠，他这一冠都把我给冠糊涂了。常听人家说，男子二十为冠，我看他尚不足二十，那我就猜着说吧。妮儿啊，人家十八九了。哎呀，十八九都十八九吧，哎，别慌着啥来是。
2: 十八九了，
1: 十八九了。
2: 你再去问问他。
0: 哎呦，哎呀，还问呢？从头到脚，从根到啥都问遍了，还问啥？
3: 我的婚姻之事来了，哦，带我大马而去。

0: 这就是邻家妇女
1: 老

0: 臣张孙后，见驾吾皇万岁。
1: 自痛平身。

0: 方斩首，以臣妾看来，只可一试，不可一战。
1: 哦，只可一试，不可一战。
2: 爹爹呀！
1: 为何只可一试，不可一战呢？
0: 我。

说江山万岁干，传万岁也干。烟吹寺院，纵然说国王是你颤抖不念。

0: 一祖奶奶主手，手掏手高，怎么你能先吃啊？
1: 哎，咋了？俺祖奶奶都是先让我吃啊。
0: 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今天咋了？
0: 今天是你家祖奶奶107岁大庆，外科甚多，叫人看见官职不压。
1: 嗯，压我的吃不压我喝的吃。
0: 你不听话，那么我不领你去呀、啊。
1: 咋了？你不领我去？
0: 我领你去。
1: 你不领我去，我自己去了。
0: 好，好，你不听话，以后也要跑马是人间，我不与你拉马白天的，你有联系，走，请滚人吧，我不与你配手。好，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我听话，我听话，到在那里呀、啊，我不吃就是了。
0: 你听话吗？
1: 听话。
0: 做到。
1: 做到。
0: 好，咱走，
1: 走
0: 啊！呵呵呵

0: 权容海，你那夫人呢？
1: 夫人莫
0: 快快招来见我。
2: 哟嗨，这是谁呀？三更半夜闯进县衙，吹胡子瞪眼，滋哇乱叫的。
0: 哎，撤！

0: 这夫人想必还不认识老夫。
1: 没见过。
0: 若是老夫大命，两姨也不敢如此大胆。
1: 可不是嘛，连蚊子嗡嗡我都害怕。我说大人，你是哪位呀？
0: 你且听道好。老夫乃济黄旭三镇总兵方恒行。
2: 一声
1: 老身乃钦点进士及第黄凤七品县令，以防父母官济宁县正堂，愿如海愿大人。我们年毛相当，甘心情愿，并非强屈的原配夫人。冯氏。
0: 退还更帖的是你。
1: 是我。
0: 大会彩礼的也是你。
1: 是我。
0: 赶走老夫家丁的还是你。
1: 是我是我是我。
0: 到。方圆其亲，有没有证？你毁我赖婚，该当活罪。
1: 哟，我说大人，你说我该领个什么罪儿啊？
0: 哎，这，
1: 哼，满以为总兵大人知情达理，明辨是非，却原来是黑白不分，四六不懂，不知好歹，不认真家人呐。
0: 哦，听你此言，难道老夫错怪你了？
1: 不敢说你有错，要是大人不发虎威，能以礼相待，老身可倒有下情回禀。
0: 好，我要听上一听。
1: 好，既然大人爱听，那就搬个凳，咱们坐下说。
0: 嗯，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相
1: 还。啊，涅槃胡言！
0: 算命的先生，我请我一百个。

0: 刻的大嬷嬷，要是念过六十岁，大人你高寿啊？
1: 六十九怎么样？
0: 何必他白文哉遭天祸，断子绝孙一死一我，一死一我啊！
2: 大爷子，这没什么，没什么啊。我说老太太，这儿小姐的命是够硬的了，可是请问还有个破还没有了啊？
0: 说，我说总管老爷，你这话问的可真在行啊！这种事儿你没有少办吧？哼，破房倒有，就怕你办不到。
3: 办不到，我要听上一听。
0: 我说大人，你还是不听这好，万一要是难着大人，反说老身胡言乱语，我们可吃罪不起呀。
3: 老夫不怪也就是了。
0: 那好，既然大人好说话，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当见姑说面啦。
3: 行。
0: 我儿命硬又胆破呀，这个破胆儿，这个破胆儿你没有见过，你没有见过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小白兔真可爱，两只耳朵竖起来，听故事分好坏，善恶。

0: 闪电，
1: 溜了，
0: 闪电，
1: 吃饭啦。
0: 闪电，真难为你了。
1: 看你又这么说话，郎君看瓜护院，操心受累，为其理应伺候。
0: 闪电，我
1: 溜了，你先坐下吃饭，吃完饭了有件喜事告诉你。
0: 能有什么喜事啊？

0: 娘，有什么喜事你就快讲吧。
1: 喜事就在魏琪身上啊。
0: 什么？在你身上？
1: 刘郎，你看。
0: 什么呀？
1: 你再看。
0: 这……
1: 哎呀，刘郎，俺有喜啦。
0: 什么？
1: 咱们有孩子了。
0: 咱有孩子了？嗯。大娘。

0: 是惊慌。
1: 小姐，两位爵爷来到家中，要带姑爷前去应征如军。
0: 应征如军？
1: 听帝包言道，几日前汉王宣旨，为帝入侵之寇光征平原，你嫂嫂告知官府说家中有一壮士身在军籍，两位爵爷来请姑爷归屋听命。
2: 爵爷随我来。
1: 看他们来了。
2: 刘志远，
3: 你就是刘志远。
4: 刘志远见过爵爷。

0: 乃军中校尉许德，刘志远听令。如今外寇入侵，国门吃紧，保家卫国，匹夫有责。命在籍军士刘志远速速归伍，扬长效命，抗敌立国。
1: 这个
2: 妹夫，别这个那个了，如此荣耀之事，嫂嫂给你道喜啦。
3: 是呀，妹夫，一人参军，全家荣耀。
2: 是啊，全家荣耀，
4: 全家荣耀。为了这个全家荣耀，哥嫂真是煞费心机了。
3: 这都是你嫂子举荐的。
0: 刘壮士，请来上路。
5: 军爷，志远自知军令如山，理应将长效命，怎奈我妻三娘已身怀有孕，许人照料，军中能否快现时日？
0: 军令在此，实难应允了。
5: 军爷，

菜铲粉，菜铲粉。

下旨，留下三娘快的祸根，急祸根。趁着月份小，让他快嫁人。

0: 让送回个西瓜，我立马就回来了，可还是走了。哎，不怨我。
1: 相公。
0: 不怨我啊。
1: 相公。
0: 娘子，这是咋说的？
2: 那个刘志远走了，刘志你妹妹又怀个孩子，不是长粉啊，趁他肚里的孩子日子还浅，赶紧给他再找一家啊嫁出去。这不托媒婆找了个珠宝商人，这珠前年丧妻，举着许仙办事苦力，是出手大方，今儿派人送来彩礼，三天之后就把人去走。
0: 娘子，我听你说话咋跟打杂子一样啊？
2: 咋了？早就怕刘志远招赘咱家，与咱分夺家产。这不刘志远走了，咱趁热打铁再把他弄走，还能带这么多彩礼，岂不是好事吗？
0: 好好好个鸟。不管好不好，你总得给我商量商量吧。我就是一棵稻草，还在这说着了，我就是一泡驴粪，总还有点草料味，不是？她毕竟是俺妹，俺亲妹子啊！你不经她同意，也不给我商量，就这么定了，三天后走人。你说这事叫我，哎呀！
2: 啊，擦擦泪。
0: 再说三娘可是有主了，还怀着孩子，妹夫刘志远回来咋交代呢？这
2: 咋交代？想咋交代就咋交代。你想想，他还会回来吗？要不死在战场上，要不打了胜仗，当了大官，休了三年。再说了，谁承认她是妹子？她是李家姑爷呀。
0: 这彩礼老喜人了，反正我也不当家，你自己看着办。娘子，这彩礼是老喜人，可是
2: 你
0: 听你的不妥了，听你的不妥了。

0: 哥哥嫂嫂、
1: 啊、妹妹坐坐。
2: 妹妹，你看这是啥？

0: 看袭人不袭人呢？
1: 哥哥所言何意呀？
2: 何意？只要你愿意，这些好东西呀、都是你的啦。
1: 妹妹，别惊气，这些东西呀、都是咱的啦。
3: 什么？
1: 妹妹，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刘志远这一去，也不知是死是活，还能不能回来？可你肚里的孩子不敢等啊！趁着月份还浅，我和你哥呀，赶紧给找了个好人家，是个珠宝商人，前言丧妻，想要续弦，这不彩礼都送来了，三天之后你就可排排堂堂的当个阔太太了。
3: 这个
2: 妹妹，别这个那个了。人嫂子这个主意也不赖啊，
3: 哥。
0: 哎，
3: 爹娘都走了，就剩咱兄妹两个是最亲的人。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哥呀。在死去爹娘的情分上，你就心疼一下妹妹，别让妹妹往火坑里跳了，好吗？哥哥，哥哥，
2: 妹妹，哥哥，我呢不当姐儿了，咱还是都听恁嫂子来吧。
3: 嫂嫂，我的好嫂嫂，你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和志远已经结为夫妻，况且还怀了他的孩子，如今还让妹妹再嫁一个毫无情义之人，不能啊！嫂嫂，嫂嫂，请你开恩体谅啊，别让俺再嫁人了。行吗？
1: 不行，长兄为父，长嫂为母，说我好也行，说我恼也罢，可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
3: 我的身子我做主，我的命运我当家。
1: 你当家？我再说一句，这事儿我和你哥就要当你的家，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3: 我也再说一句，纵然一死，绝不答应。
1: 有麻绳，有毒药，还有尖子和

0: 做啥事啊？
1: 大伯，三娘歇息地无路可走了。
2: 小姐，
0: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为了志愿姑爷，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呀。
1: 可是他们逼我嫁给那个朱鹏生日，我这……
0: 小姐不必担心，我已向小姐指示。
3: 哎，怎么不死啊？
4: 哎呀，你别说了，中不中？妹妹不是相同了吗？
3: 姓黄，
5: 那个主播上又派人来了。
4: 咋，又送彩礼来了？
5: 不是送彩礼，是要彩礼。
4: 什么要彩礼？
5: 就是要咱退回彩礼。他们听说小姐已经怀了孩子，就
4: 不要俺妹子了。
5: 对，应该是吧。
4: 人来，
5: 在门口骂了一阵子，走了。
4: 走了？这彩礼不要了？
5: 回去，
4: 你还得送回去。
3: 哼，道成，
0: 哦，在。
3: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小姐坏了孩子？
0: 老奴不知。
3: 我来问你，刚才你去哪儿了？
0: 我哪儿没去呀？
3: 十里盘外的东西。三娘，人家不要你了，高兴了吧？算了，不嫁就不嫁吧。人是不嫁了，可咱这个家也不能养活吃闲饭的人。
1: 只要哥哥嫂嫂不再逼妹妹改嫁，从此以后我愿当牛做马。
3: 不让你当牛，也不让你做马，让你当人，但不是光吃不干只凭养活的人。我让你白天担水，晚上推磨。
4: 你让妹妹担水推磨？
1: 就依嫂嫂。
3: 但我让你每天担水不下三十担，每晚推磨磨，不得少于

0: 去吧。二，刘壮士，请用茶。
1: 这，多谢小姐。
0: 刘壮士，伤势怎么样了？
1: 多谢元帅安排照应，已经好多了。
0: 壮士不可大意，多多休养歇息才是。
1: 多谢小姐关怀，只愿已经康复痊愈，我想等元帅回来求他恩准，回家与妻儿团聚。
0: 什么？你想赐君回乡？
1: 正是，只求元帅恩准。
0: 哎呀，不准回去！我是说，你是有功之士，大将之才，父帅肯定不会准许你回去的。
1: 也请小姐美言相助。
0: 不不不，这等大事，俺岂敢胡乱插言？
2: 元帅退府。
0: 刘壮士，俺暂且告退了。
1: 小姐，请。

0: 之元拜见元帅。
1: 刘壮士伤情怎么样了？
0: 回禀元帅，只愿深感痊愈了。
1: 嗯，好，好。

0: 刘壮士，本帅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1: 元帅请讲。
0: 刘壮士。

0: 元帅，谢皇上龙颜恩典，谢元帅厚爱宝剑，可是
1: 什么？
0: 元帅有所不知，只愿从军之事，我妻三娘已身怀有孕，如今按月份算来，正是婴儿出生时期，只愿放心不下。我谢啊，
1: 刘庄石不，刘节度使，我已安排人等在滨州与你治下府宅一座，只是将家眷请来，亦可安心地为国谋事啊。
0: 多谢元帅，既然如此，我想马上动身去到家乡。哦，
1: 节度使莫要心急，眼下战伤刚刚痊愈，身体虚弱，况且我还有军机要事与你相商，本帅派人去接也就是了。
0: 元帅，
1: 须得来见。
2: 参见元帅。
1: 须得，当初接刘节度使从军之事，可是你前往的？
2: 正是。
1: 好，今命你带上车马人等，前去刘节度使家乡，将刘夫人母子接到此地。
2: 遵命。
1: 且慢，北上应有儿，必须之贫，一路小心伺候，不得有半点闪失，快去快回。
2: 请元帅节度使放心就是。
0: 谢元帅。

0: 吗？
1: 你不是。
0: 妹妹呀，都怨哥哥无能，娶了个不姓氏的婆娘，让妹妹受屈遭罪，怀着孩子还干这么重的活，咋受得了我？我也是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没爹没娘的妹妹，我哥哥我呢？
1: 哥哥
0: 没本事。
1: 哥哥，
0: 哥哥对不住妹妹呀。妹妹，别哭了。这一段了，恁嫂子光想要个孩子，看我身体老人差，就想给我补补。今儿个他炖了一只老母鸡，我一口没尝，赶紧给你送来了。妹子，趁热吃吧，肚里的孩子需要营养啊。
1: 哥哥，
0: 别哭了，赶紧吃吧，哥哥替你推磨啊。

0: 我去请接什么婆。娘子退下，快来人呐、啊，咱娘要生啊。
1: 求你了，
2: 三娘啊，嫂嫂我是个年妇。

吃多，住在陈家湾，家有五六亩地儿，还有一头小毛驴儿。人人都说，哎，你看看，人家吃多多有福，娶了一个好媳妇。不管是厂里、地里，粗活、细活，烧茶、做饭，这纺花织布，这样样都能，这样样都会。人家夸他，我心里也可得劲儿。哎，今年麦子收到家，东宫上麦后唱对戏，我好看戏，一去就是半个月没有回家，带的钱也花光了。哎，这两天呢，我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东西了。哎，啊，天色不早。

不生收纳消音枪，败盔败甲多利索，好好那一套唱的是七七牛郎那织女回天河，有一个小蛋儿他装得好啊，完后那酒酱人人说，咿呀嗨嗨哪呀嗨哪里呀嗨咿呀嗨，上次那英灵钻耳朵呀。

谁？张飞月里回天鹅，九州渭水河边

我看那戏多瞎掺和。虽若戏班啊

卷金繁花还点了几个彩呀、啊。就和二个爹

哎呀，小模样长啊的，三眼不抬长子呀，樱桃小口柳叶眉，哎哎，杏子眼，瓜子脸蛋，呆呆呆子在酒窝啊，不来来来来呀。未曾开口三分笑，说出的话来呀，像又像英格啊，杨柳细腰，还有好身体啊，亭亭玉立，像又像莲荷呀，十里百里我的你踏着灯笼也难找着，尘世多要福分，出水芙蓉。

0: 啥？
1: 哎，你听我跟你说，我想给你买针线，我想给你吃细面，烧饼果子我想买，江米粽子买一串。
0: 这些东西你都买

0: 铁西吊伞啦，清安酒又吃了一顿饭啦，
1: 哎，还动了脖，入了钱是不是？
2: 咦，我可没入啊。台北那扒手头去。

花花。

来说做饭。多会烧锅，我来说烧锅。

这我是先把水烧开喽再和面呢，还是先和好面再烧水啊？这，对，我还是先把火生了再说。

0: 原来不是我花，寻得我后魂眼酸，嗓子痒痒只想咳。哎呀，用力吹也吹不着，真是难还。这柴火太实了，哎，带我到后院再拿些干的来。
1: 嘿，对。哎呀，还是我帮他把火伸着，添上水吧。咦，他累了。
0: 咦，哎，住了，住了，住了啊！
2: 哎呀，这锅里还没有水嘞啊！
0: 现成的水，现成的水。哎，待我和面。

架上拿个了和面盆，和面盆往那案板上搁。缸里挖了一瓢面，我也不知少了也不知多。能叫多点别叫少，少了害怕。

赛学的

0: 呀，瘦了黑了都变成个秃人了。妈，我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身新衣裳，来换上试试。咋了？病了？
1: 没有。
0: 哦，我明白了，是栓宝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不是？看看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脸一沉。

生活。

是你。

0: 儿让匡扶一死，苦了我儿，
1: 也是女儿命该如此。啊，弟弟，将女儿还出，有何训教？
0: 适才为父朝拜而归，听得校尉人等纷纷议论，言道我儿怀抱佳人赵忠，哭了一声丈夫，不知是真是人。

0: 弟弟说哪里话来？是女儿亲眼看见你那门婿朱棣儿哇，女儿我痛不欲生。那赵忠乃匡扶家奴，女儿我岂能叫他丈夫？
1: 原来如此。

0: 看在我儿份上，待为父休下边缘本章，包那矿红无事也就是了。
1: 多谢

0: 家到了，我儿回避。臣昭告见驾，吾皇万能岁。
1: 请驾平身。
0: 谢万岁。
1: 请驾。
2: 你在此做什呐？
0: 臣替匡弘修下边缘本章，我知龙母御游览，
2: 呈上来，吾王

0: 皇甫一死，既往不咎了。
1: 臣替匡弘谢恩。
0: 钱家，是在灯光之下，那一女子，她是何人？
1: 她乃老臣之女，匡甫之妻。
0: 匡甫一死，岂不耽误恋爱终身？
1: 也是他命该如此。
0: 故有意将他算进宫去，不知秦家意下如何？
1: 哎呀呀，此乃小女皇甫，明日早朝送进宫去。
0: 如此

0: 美女真可信，佩姑半家命啊！
1: 宋万岁。

0: 为夫将边缘本章奏于圣上，圣上言道：匡扶一死，既往不咎了。本来是有道明君，恭喜我儿，贺喜我儿。实在圣上在灯光之下观见我儿，生得十分美貌，要选你进宫陪王把哪家。
1: 爹爹，你是怎样会奏圣上？
0: 明日早朝送进宫去。
1: 怎么讲？
0: 送。

乃当朝首相，位列三台，连线。

也是我一时太狂妄，不该六十句羞辱你的娘，出了大名啊，去了

前方，二弟路怎么问你三不亮，在那长安火场上为父把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是我
1: 将心托命月，谁知命月照沟去，枉亏今日负恩情，此情为Thank you.

Thank you.

飘。

啊。

啊。

0: 公爹，请来用饭。
1: 儿媳呀，去喊回我那苗郎孙孙，咱们好一块儿用饭啊。
0: 苗郎他，
1: 你打他啦？
0: 无有。
1: 那你骂他啦？
0: 也无有。
1: 你一没有打他，二没有骂他，那你是哭啥嘞？
0: 公爹，我把苗郎他卖了。

先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要不是那个王定云，我该说什么呀？这嗨，为俺兄弟的病，我这好有一笔，好比那狮子大姐

放在向阳祥春。

0: 走，赵花啊，你呀，不要害怕啊，这回复现场就是为了尽快抓住坏人，你心里啊不要有啥顾虑啊。哎，在什么地方了？
1: 就在那儿。
0: 这儿，哎，那个来货他从哪儿出来了呀？
1: 从枣树林出来了。
0: 哎，谁呀？
2: 我达赖呀。
0: 达赖，过来。
3: 所长。
0: 哎，达赖啊，你在这干啥嘞？
3: 我在干活嘞。
0: 哦，哎，对，把锄头先放下，帮个忙，恢复一下现场啊。
3: 啊。
0: 曹花啊，你当时站在什么地方呢？
1: 我就站那儿。
0: 哎，过来，站过来。那个来货他站在哪儿呢？
1: 他站我背后。
0: 背后。哎，达赖啊，过来，站他背后。哎，这然后呢？
1: 往我脖子里套纱巾。
0: 是这条纱巾吧？来，给他套上。要是这样，可就像拦路抢劫了呀。
1: 不是这样，是从后面戴上了。
0: 哦，来，达赖，给他从后边戴上。哎，达赖。

0: 那手拿上都上来，你看你，哎呀，又不是你，来来来，是这样吗？那要是这样，这又不像是作案啊，
1: 那肯定不是作案。
0: 哎，大兰，那你咋知道不是作案了？
1: 啊，所长，那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作案吗？
0: 哎，我是在推理。哎，再往后来，
2: 抱住我，
0: 抱，来，达兰啊，抱住。
1: 哎，所长，
0: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你紧张啥了？过来，来。哎，哎呀，你看你大方点，来来来，往下去，往下去，往下。哎，是这样吗？
2: 不是，在上边来。
0: 往上抱，啊，往上抱，再往上，停，再往后来，
2: 我一狠人他就跑了。
0: 哎，大来啊，啊，这你还怪聪明了啊，知道往那枣树林里跑。
1: 啊，所长啊，你看就这一个枣树林，不往这儿跑，他往哪儿跑嘞？
2: 陈所长。啊！丢人了！
0: 哎哎，枣花，枣花，
1: 所长啊，人家枣花可是好姑娘啊！
0: 哎呀，姑娘倒是个好姑娘，可是偏偏碰上个烂货。
1: 哎哎，所长啊，
0: 有事儿？
1: 啊，没事儿，没事儿。哦，
0: 哎，有啥情况？及时向派出所汇报。
1: 啊，整整整
0: 了啊！
1: 哎，整整。哎，所。我咋能窝囊了呢？我咋不把心交给所长啊？

0: 那都来了。嫂子，
1: 你干的啥事了你？
0: 我正在炒菜嘞，正好帮个忙吧。
1: 我先帮你一巴掌。
0: 臭
1: 鸡，
0: 嫂子。妈了，哎，这嫂子，
1: 出去，
0: 嫂子，
1: 出去，谁知你敢闯秦王？

0: 走，
1: 这咋那么快呢，杨姐？
0: 小花，你听我说。
1: 你还说啥呀你？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我不听，你到公安局说去吧。小花，走。
0: 嫂子，你听我说呗。
1: 好，咱听他说。

在不输家界，听训班早晃他心灵手巧，相貌好看，我悄悄地爱着他，不敢开眼，只因家里穷，人也没有胆，多少次走碰面，我先躲一遍，培训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对啊。

我的家也有王冠，有王冠。地有千顷田，千顷田。要想穷了我，穷了我，天塌龙角欢，龙角欢。

说我福来不算福，内黄县里我属头虎，天地房产无其数，还有三座大当铺，奸生财迷，二老爹娘下世，撇下我们兄妹三人，这万贯家业都由我一人当家，是我掏钱捐了一门奸生，倒也称心如意。只是我那大妹子许配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未婚，这小子家贫如洗，穷的是叮叮当当，我早有心思退婚，就是没有一个大腿亲事的好办法。哎，我家长工白丁倒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不如把他换出来，给我想一个大腿亲事的好办法。嘿，白丁，白丁，哎，这小子跑哪去了？嗯，白丁啊。

0: 有钱的一声叫，这没钱的忙来到。
1: 白灵，
0: 他瞪眼一声喊，
1: 白灵，
0: 好像那黄狗叫。你叫我大爷？我、哦，
1: 白灵，来，我咋叫你大爷呀？啊，
0: 不是啊，我是说你叫我大爷。啊、哦，
1: 这还差不多。哎
0: 呀，哎呀，大爷叫我合适
1: 啊？哎呀，我说白灵啊。啊大爷，我这几天心里可是闷得慌啊！哦，你给大爷我开开心儿吧。
0: 哎，这可好玩呐！你拿铲子，我拿镰，咱一路小跑是倒霉天。哥几捆妹子出出汗是小事，解闷是又舒坦。啊，
1: 你混蛋！你混蛋！你真是混蛋！嗯、不知道大爷我这经验，干农活太是体面。啊，什么混账的主意啊！大爷，我不干。
0: 那你看这有啥呀？我这一天到晚不都是这样干呢？
1: 哎，你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什么东西？嗯，
0: 对，你不是东西。
1: 哎、我是东西。嗯、我
0: 是。
1: 我是什么人？你咋能跟我比了啊？
0: 是啊，你是什么人？这我是什么人？咱俩呀，一辈子就拉不到一块儿。

0: 白丁。
1: 哎呀，我这白丁啊，大爷，我这几天确实是心里有心事儿了。
0: 你成天是又不缺吃又不缺穿，哎呀，你还有啥心事儿呢？你看看这，
1: 我怎么能有心事儿？就拿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来说吧，我啥时候提起他我都有气儿。
0: 哎，那个张洪才不是你大妹夫了吗？哎呀，这人家是又不该你了，又不欠你了，你生人家的啥气了？
1: 我气的是他穷，
0: 穷。

说不完，抬头叫哥哥，你看看多可怜，盆里没有米，缸里没有面，瓶里没有油，罐里没有盐，高

0: 多生气呀、啊，大爷，起病了吃药，大爷还得花钱。
1: 别生气了，
2: 不生气好办，除非把这门亲事给我打退。
1: 哎，大爷，你这是何苦了？张姑爹忠厚老实，他还是个红门秀才。等大小姐出门的时候啊，你少陪送点嫁妆不就有了吗？
2: 哎，你懂个屁！我把这门亲事打退，把人家大小姐呀、啊，许配一个官宦人家。到那个时候，这马上来了，这叫上去了，这多体面嘞！白娘，到那时候你叫我呀，可不能叫大爷了，
1: 那叫啥呀？
2: 那老爷。
1: 你我啥了？好，我记住
2: 了。到那个时候啊，我叫你也不能叫白丁了。
1: 咋说呀？这我还得改改名字啊。
2: 你看看看，这海丁白丁可多难听啊！
1: 不叫。
2: 到那个时候，我说来呀。
1: 啊？这我咋叫来呀？
2: 哎。来呀，不是你的名字
1: 啊，
2: 那是官场上的派头
1: 啊，这是官场派头。
2: 哎，
1: 哎呀，这个派头我可是干不了，我干不了，我还是干不了长工嘛。
2: 哎，不了，这小子应该马上捆豆腐提都提不起来、
1: 啊。这我干不了。
2: 白丁啊，
1: 啊，
2: 你要是帮大爷出个主意啊，大爷我可不办你啊。
1: 哎呀，大爷我可是没有这样的坏主意哦。
2: 你没有？
1: 嗯，没有没有。
2: 我有。
1: 哎，你有啥主意啊？
2: 考起奖金
1: 啊，
2: 张洪才进京赶考，必然到我家告诫。到那个时候，把婚书给他要过来，从此一刀两断。
1: 那人家要是不给你了？
2: 不给我，我就剁，我就抢、再不然我就打。
1: 这大爷，
2: 打死这个穷秀才，顶多赔他一口棺材。
1: 哎呀，我说大爷，大爷，这大人可是犯法了呀！啊，
2: 大爷又是元宝，能把被告变。

0: 哎，大爷啊，我有一个主意，你还懂不懂？
1: 快说。
0: 稍事啊，那个詹洪才来了啊，不妨叫他进来，咱问个明白。
1: 问啥？
0: 你说这两家定亲要还为证啊？
1: 婚书为证啊。
0: 拿来不看？
1: 拿过来怎么样啊？
0: 拿来你问我呀。你说啊，白天啊，这个婚书不知道是真是假，快去拿到绣楼让你大小姐看去。快去！快去！
1: 白天啊，千万不能让你大小姐看呐！啊，你大小姐一看就把他认下了。
0: 哦，哎，大爷，你让我真叫大小姐看呐？我拿着婚书啊。我不去绣房，我去到厨房往回这么一扔，哎，这不就完了吗？到那个时候啊，你再走上前去啊，这恭恭敬敬给他施上一礼。
1: 施上一礼。
0: 哎，你说请问来这贵姓啊？
1: 我都不知道他姓詹。
0: 哎，你再问一遍我就注意。
1: 好，姓詹。
0: 不好，
1: 草字红草。
0: 到此何事啊？
1: 是为两家亲事而来。
0: 不好，那个你有亲，这有何为证？
1: 婚书为证啊。
0: 拿来我看，
1: 房贷不是要回去了吗？
0: 你不给他来一个专业不认账啊？这个时候你问我呀？你说白天啊，咱家的婚书了没有？我跟你说没有啊。我一说没有，你立刻把你的脖子一硬啊，俩眼一瞪，把那大嘴一咧，良心一横，拿来了狗蛋、兔蛋、王八蛋、毛人关心，快滚蛋，快滚蛋！哎呀呀呀呀！滚你！
1: 哎呀，把你
0: 笑什么？啊！大爷，大爷，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了个主意，你看咋样？这个主意，你看啊，咋样？啊？
1: 哎呦，好主意！
0: 好主意吧？
1: 好办法！
0: 好办
1: 法！哎呀，白丁啊，你可真是我的好长工，我的好心腹啊！哎，
0: 大爷过奖了，
1: 白丁。以后啊，想这样的好主意，多给大爷我出几个啊！
0: 中、哎、
1: 你到门口找看找看啊，张洪才来了，给我说一声啊！
0: 啊，大爷你写吧，大爷你写吧，大爷。哎呀，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了主意啊！
1: 哎呀。

0: 家定亲，只因家中贫寒，未成意。
1: 见过大小姐。
2: 罢了，待定哥到此作甚？
1: 哎呀，大小姐，不好了呀！
2: 待定哥何事惊慌？
1: 俺大爷在前厅把你的亲事给你退了。

0: 大小姐，你那这一号人你还给他说啥了？事到如今呢，你赶快先个主意吧。啊，
1: 白丁哥，事到如今还是你替我拿个主意。
0: 这我替给人拿主意了，这是。我说大小姐，那要依我之言呢，你是连夜逃走，但见了我家姑姐是一败成堂，我看俺大爷还能有啥话说呀。
1: 我那闺门秀女连夜私奔，与理不同啊。
0: 哎呦，我的大小姐呀，不这样做呀，马上就是棒打鸳鸯火烧眉毛，你是赶快拿主意吧。啊，你说
1: 也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白丁哥，但等日后报答于你。
0: 哎呀，你看，大小姐，你走吧。啊，走。哎呀，大小姐走了啊，去前厅看看，看有动静没有，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去。哎呀，这个
2: 是
0: 财迷叫的，我看是谁给他财迷叫的，啊？哎呀，这不是板头大哥吗？这
2: 展红才将家大爷给告了，
0: 真的吗？你别走，哎不，我板头，你可别走，板头，你可别走，板头，你个板头，你可别走啊！大爷，
3: 啥事儿？
0: 哎呀，大爷。大爷，可是不好了呀！那大大门呐，是衙役来传人。我问他什么事儿啊？他那活先往下论，咱家大官咋把他告了？告你没回音。一告大爷你呀，爱抚又嫌贫，

0: 哎，啊，你看他没有婚书，他搞咱何来呀？
1: 哎呀，我说大爷，这穷秀才可是心也痛得很呐。要不把大小姐请出来问个明白吧？
0: 好，赶快请大小姐。
1: 好，快，有请大小姐。
2: 大小姐不在家。
1: 大小姐不在家。
3: 我早就知道她不在家。
1: 大小姐不在家。
0: 啊。

0: 坏了，
1: 太爷传下火线，哎呀，叫我带人接上堂回话了呀，张五再把他娘给告了。
2: 咦，这还不好办？哥，嗯，你过来，啊，你就说俺姐姐她跟人家跑了。
1: 我猜你的妹子跟人家跑了，这多丢人呐，啊！
3: 你看看这多难看了这儿啊！哎，
4: 彩云，快
1: 快快，好去了，哎，好去了，哎，去了。哎呀，这，哎，妈儿，恁姐夫在家，你替他去一趟。
2: 哎呀，哥，我可是不敢去呀。
1: 咋不敢去？
2: 我没有出过门，见了人我就害怕。再说，
1: 是啊，你看这俺妹没出过门，那见了人还不会说话了。你看看这，
5: 哎，嗯，大爷，
3: 啊，
5: 二小姐不会说话，你不会教教她呀？啊，
1: 对，妹儿，你不会说话呀，哥教你啊。等大馆子回来，哥给你撕一水，衣服料子，抽头段子啊。
2: 走，
1: 马亮，
5: 走，
1: 去到账房
5: 啊。
1: 取出来250两银子，
5: 250两，
1: 200两交给县太爷，
5: 县太爷，
1: 这50两上下大典，
5: 哦，
1: 这一回呀，咱是活如花
5: 啊，
1: 要把这门亲事给打退。
5: 嗯，对，
1: 快去，
5: 嗯，
1: 对啊。哎，妈儿，你不会说话呀？哥教你。

0: 是一名掌柜在一旁，
1: 就这样哥老妈会了。
0: 哟，俺们可真聪明啊，门儿天台也不问你，不要乱讲啊。

0: 就说呀，我是他妹妹嘞。
1: 哎，妈啊，可不敢这么说啊。
0: 那咋说呀？
1: 妈，你就说，是什么呀，花？

0: 哎，
1: 张旺财那是俺姐夫了呀。
0: 对呀，我都不知道他认姐夫，我能让你嫁给他？你就说不愿嫁那贫穷郎。
1: 哥，我可是不敢说呀。
0: 咋不敢说？
1: 俺姐姐要是知道了，那她不打我呀？
0: 哎，她敢，又搁我了，她不敢。妈儿，上个堂去，县太要是问你，你家先人在世把你许配咱家了，这为什么不跟人家前去啊？
1: 哎，是呀，为啥不跟人家前去了？
0: 哟，妹儿可不敢这么说。
1: 那咋说呀？
2: 你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啊，我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饭亲。
0: 你还西红柿嘞？
1: 西红柿。
0: 哎，大老爷。
1: 哦，大老爷。
0: 哎，县太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富贵，他家贫穷，因此上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妈，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
1: 那咋又不愿意了？
0: 你就说俺家有穿戴，他家没有，因此上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妈，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
1: 啊，

0: 这三不愿意，一愿意都完了。
1: 哦，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就完了。
0: 哎，妈儿，县太要是再问你呀、你就说俺家有势力，他家没有，因此上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
1: 哥，咱家有啥势力呀、
0: 啥妹子都不知道，哥是专门奸生啊。
2: 彩屏，
0: 好起来啊。哎，妈儿，走，走吧。
1: 哎，别慌别慌，叫我算算呀，有几个不愿意。
0: 哎呀，算啥了，来不及了，走吧。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当打官司啊。
1: 啊，哎呀，哥，我可是一句也没有学会呀。
0: 啊，一句都没学会。
1: 一句也没有学会。
0: 哎，妈儿，不要紧，上个堂去。你跪了离哥近一点，哥给你提着点啊。
1: 那好吧，带娃去换换衣服去。
0: 哎呦，又不是走亲戚了，换啥衣服了？
1: 哥，那我说啥呀？
0: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1: 那我要是忘了呢？
0: 又搁我了你。

0: 二相公，快走吧！
1: 拜定哥师
0: 傅。哎，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的哥哥刚刚来入洞房，怎能够马上来到公堂？怎能够马上来到公堂啊？听我说，你冒名顶替把堂上啊，给你的哥哥

是我官包赏给你个二姑娘，二公子咱们快走吧，上东方来打把官司，你白花汤，你白把花汤我闹东方，你白把花汤我吃西汤满。

心又高涨，北干人叫彩莲，还是内黄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完，这下子那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的门儿啊，我可不能把他来请啊，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半。

嗯。

0: 升堂，我上房
1: 啊！上房？
0: 我上堂。
2: 太爷，堂在哪？
1: 堂在哪？
0: 在哪？
1: 在哪？你看看。
0: 我便能知道。
1: 哎，今天找我的了，我看太爷今天又喝多了。
3: 可不是嘛，喝的特不少。
1: 注意点，注意点。
0: 谁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谁喝多了？
3: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3: 没有喝多。
0: 我喝多了。我喝我肚里了，又没喝狗肚里啊！多管闲事你。恩命守内荒，内荒好地方。柴米油盐酱，肉皮那酒也香。下馆洋葱，今日做汤。哎，对。专身财迷，嫌贫爱富一案，来啊！
1: 有
0: 穿板头上堂，
1: 是，板头上堂了。啊！
4: 板头大哥，板头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太爷叫我了。你
4: 这是俺大爷上一回借你的银子，让我来还账来了呀！还账来了。
2: 还账了啊！
4: 还账还账！
2: 哎，再

0: 太太，
1: 咱才两家俱到齐啊，
0: 二传白丁
1: 啊，是，嗯，哎，白丁，太爷叫你了，
2: 哎，我说大哥啊，你给我照顾着点啊，哎呀，
1: 随我来吧，没事啊，
2: 哎呀，哎呀，不穿东家不穿西家，偏偏穿我这个管家，只因我呀。不想这家不偏那家，包打不平我不为自家。
0: 哎呀，你看看县太爷这个老家，文官司恐怕还是行家了吧？哎、啊，白丁，给太爷叩头。
3: 啊，啊。下跪，你叫布丁吗？哎，这
2: 啥布丁啊？我叫白丁。啊，
3: 白丁。
2: 哎，白丁，
3: 你家东人嫌贫爱富，墙壁斩秀才退还，是真的吗？啊，
2: 是真的。俺家东家那个心呐，早就那狗给扒吃了他。
3: 懂、嗯。大胆的奴才，你竟敢吃里扒外，说起你的主人不是！来来来来，有给我打
2: 打打！我的太爷，太爷，别
3: 打
4: 打！太爷，
5: 打多少啊？
3: 打三斤啊！不，打三吨！哎呦，
2: 我的太爷呀，我早有听说呀，你老人家呀。是我们内黄县的青天父母啊，这清如水，是明如镜，我怎敢在你的青天面前撒谎呢，我的太爷？
3: 你说说啥？你说我清如水，明如镜？
2: 是啊。
3: 是我吗？
2: 一点都不假啊！
3: 真的吗？
2: 那可不是真的吗？真的呀！
3: 也、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太爷，
3: 别拉我！你拉我干啥？我会站，你拉我干啥？我说，我会站，你拉我干啥？别拉我！我会站，我就是不站，我还会爬嘞！我说，哎。哎，白丁啊，起来，白丁。
2: 谢太爷。
3: 来，白丁、啊，来。
2: 太爷，不，
3: 你弄两口喝喝吧。
2: 太爷，哎呀，我可不会喝酒啊。
3: 都谁说我老爷清如水，明如镜啊？啊，
2: 太爷，你听，
3: 跟你说，
2: 听。大街走是小巷穿，人人都说你老是青天。问官司你老平理断，是光爱名声不爱钱。清官的名声金不换，百姓们提起都带笑颜呐，都说你前朝的老包下了饭。啊，
3: 哎，这个有点太过了吧？哎，
2: 不，啊，不，只有一个人，他把你来请看啊？
3: 谁？
2: 咱们那东家他刚才对我谈，你千里来居官是为的吃喝穿，咱家告了状，财家有银钱，孝敬你二百两啊，不怕那个大穷酸，
3: 简直是胡闹。啊，哎呦，这不是胡闹吗？这哎呦，老爷清如水，明如镜啊！岂是那贪赃卖法之辈吗？
2: 他也太糟蹋人了，他
3: 真是太糟蹋人了。
2: 糟蹋人！今天呢，幸亏人太爷是个清官，要是。

0: 遇见个小赃官啊，把这200两银子偷偷往自个腰包里装，把人家好好的一对夫妻给拆散，哎，那个真有点断子绝孙啊。
1: 你骂谁？
0: 小人我骂的是赃官。
1: 放肆！
0: 哎，你是个大清官。

0: 板堂，
1: 哎呦，
0: 这二百两银子，
1: 交给太太。
0: 对，什么对呀？什么交给你太太呀？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镜，这银子啊，能交给你太太吗？
1: 是啊，他也就是情如水，命如镜。不信你用牙找门。
0: 是不是啊？他妈的，这一试把这二百两试跑了，我是。板堂，这二百两银子给你。
1: 太爷，
0: 暂时保管。穿财迷。
2: 是。财迷上当了。
3: 太爷，
4: 怎么样？
3: 你来了。哎呦，我这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呀。
4: 银子来。
3: 太爷收下了。来吧，来吧，来吧。
1: 先生财迷给老父母见礼。
0: 懂。大胆的财迷，你竟敢嫌贫爱富，枪毙斩秀才退婚，是真的吗？
1: 老父母，我与詹家我有什么亲事啊？
0: 现有婚书，你还敢抵赖吗？
3: 我大爷，婚书你不是让我给烧了吗？
4: 是啊，
3: 这个有一个啊，咋回事，大爷？你看这我
4: 行行行
3: 啊好，
4: 老父母要看在那二百两的份儿上。
0: 都什么二百两？你怎么搞的二百两？贼头贼脑，不是好人啊！还你妹妹！
4: 这是咋回事儿了？
3: 这是咋回事儿呢？
5: 嘿，回来要城隍庙啊！哥，你在家客厅太大了。
4: 走吧。
5: 大鬼呀！
4: 哪来的鬼呀？这是堂。这是大老爷问官司的大堂。
5: 哥，这官司算不大了，再回家，再回家。
4: 这是原告，不是被告啊。
5: 哥，我害怕呀，我跪哪儿啊？跪哪儿啊？跪哪儿？跪哪儿啊？跪哪儿？跪哪儿啊？跪哪儿啊？
4: 财迷的妹子跟老父母见礼，你问他愿意不愿意？
0: 你往下带。我叫他们夫妻当面对质。来啊，
2: 在
0: 传张洪才上堂。
2: 是。张洪才上堂。
6: 拜见老父母。
4: 是啊，
3: 大爷，
4: 是他兄弟张虎。
3: 别求，
4: 我当不了。
3: 这是冒充不是？
4: 冒充。
3: 那妹妹是顶替，这半斤八两银。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客气。

数一个又透桂花香，连胜差的是桃花分，可给你眼，这是杏花红。

0: 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出门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一到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重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主这城吗？
0: 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才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哎，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人了，二爷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生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舍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闹着花篮又有何用啊？
1: 万岁。
2: 少不了比了。

0: 道你敢为唐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倒我主簿程某？
2: 哼，
0: 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写吧。
1: 哎，要吧。

0: 敢，
1: 哼，娘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就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去，
2: 哎，接着要。

真香。楼下边来了个多嘴的丫鬟叫桂兰，丫鬟上绣楼对我讲。

身边。

船，黄花香交给他。

破了天，这个一样。

正一时凑巧了，那总兵接将

小孙孙，咱铁家老少闹破了天。再说来吧，老狗来找我，越大年纪又怕人笑。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子样样。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我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啊。

0: 是谁？我心高兴，出去打扮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来。

跑。

穿，带一带他又喝，俺一不能提杯干甜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重。

0: 看了，
1: 我看是。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民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朋友们，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熊胆粉补贴体验活动今天呢进入到最后一天。活动期间，凡是成功抢到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只需要198元的价格就能得到两盒全新升级的采用冻干技术萃取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每人限购两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今天已经是这次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体验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每个地区只剩下这最后的20个名额，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以最低价格得到高品质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好机会啊。
4: 我们都说啊，一两熊胆一两金，那熊胆到底值不值得这么高的赞誉呢？到底啊，能不能平肝明目治眼病？到底能不能让我们的患者啊朋友摆脱眼病的困扰呢？尤其是我们那些急症、热症眼病造成的痛苦，还得啊大家伙亲身来体验。我一直认为啊，疗效好才是硬道理， 好的方法、好的药物，不怕大家试。所以啊，我才努力给朋友们争取这次补贴体验的机会。我希望大家啊能用上我推荐的效果显著的药物，大家啊都切身感受一下，他们的效果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我们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过去啊我为大家争取过体验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机会，很多朋友啊都参加过，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甚至说呢，还有不少朋友啊想单独购买，还有的朋友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就已经恢复了光明。同样呢，这一次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很多用过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用过除瘴泽海府方的老朋友都报名了补贴体验天然野生熊胆粉，想要给自己用或者是给家人用。而且呢，这次参加补贴体验的新朋友也特别的多，好多的新朋友啊是通过我们的受益者介绍知道了维吾尔民族医药对于治疗眼病的效果是特别的好，对维吾尔民族医药很感兴趣，想通过除瘴通脉疗法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让自己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眼病得到控制和逆转，让自己的视力啊得到保留和提高。同时呢，也还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所以大家呀也都想来亲身体验一下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奇特的功效。在这里呢，我感谢大家对我还有对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的信任，我一定啊不会辜负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会坚持为朋友们做好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2: 是的，这些年啊，胡老师对于眼病的正确治疗和眼健康知识的推广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胡老师带来的除瘴通脉疗法，让众多的眼病患者看到了康复的新希望，让眼病患者治病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不用再吃各种各样的药片子药丸子，不再用那些只能起到自

0: 润和消炎作用的眼药水，更不用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做手术啊。
1: 我觉得啊，这些都是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应该做的啊。我不想让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是呢，还治不好折磨大家多年的眼病，一直活在眼病的痛苦和失明的阴影当中。我在眼科临床一线工作30多年了，接触了数不清的眼病患者，他们的眼睛不好，眼睛干涩、刺痒、疼痛、鼓胀，而且呢，看不清、看不见，吃饭、喝水、走路、上厕所，这些普通人很容易做到的事儿，对他们来讲可能都很困难。他们有的买菜呀、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一样都干不了。有的呢，老伴、儿子、孙子长什么样啊，也看不见，甚至啊，连屋啊都不敢出，失去生活乐趣，失去了重获健康双眼的希望了，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到最后走投无路。有的人啊，想不开，还可能走上绝路。我想啊，谁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但是他们该怎么办呢？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所以啊，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这些眼病患者用上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找到康复眼病的信心。我告诉大家，不管你有多严重的眼病，只要你还有光感，就还有希望。我们有很多的眼病患者，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收获到的不仅是光明和健康，更是啊，能从此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样正常的生活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讲很平常，但对于重症复杂性眼病患者来说，这种改变无异于新生，从此过上全新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啊，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包括这次我为大家争取到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呀有机会能用最低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哎，这就叫做既省钱又治病。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用药，治病不走弯路，精准康复眼病，重建光明。
0: 正在关注本栏目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报名体验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2盒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用于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有限，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每个地区只有最后的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过上健康的生活。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您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熊胆是我们国家4大动物药之首，能够治疗很多重病大病。那它到底对于哪些疾病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您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呢？
1: 好的，其实啊，对于熊胆粉的药效，很多人啊都有所耳闻，知道它能治病。但对于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到底好在哪儿，到底能够治疗哪些疾病，大家呢可能还真的啊说不太清楚。大家来想一想，熊胆入药已经传承1-2000年了，一直啊都是价格不菲。在过去呢，如果不是什么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啊是根本看不到、用不上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赶上好时候了，国家大力的发展传统医药，发展民族制药行业，很多地方啊新建了黑熊的饲养基地，增加黑熊的存栏数，收集熊身体当中产生胆汁来给人类治病，这才让啊更多的患者有机会用上过去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到的熊胆药。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说哎呀，胡老师啊，取熊胆的方法是不是很残忍呢？我告诉大家，随着技术的发展，残忍的事儿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这涉及到取胆技术的几次发展，具体来说，第一代是杀熊群胆，第二代呢就是网上流传的铁马甲和油管引流，这两种方法啊都比较残忍，所以现在几乎是不用了。第三代、第四代是无管引流，

0: 但是呢，由于技术不成熟，对于熊本身呢还是有伤害的，并且呢胆汁的品质也不稳定。而现在最先进的是第五代技术，也就是超微创引流技术，这是尽可能的不给黑熊造成伤害。但话说回来了，这样养殖的熊产生的熊胆，不管它是用什么技术提取，它们和天然野生的熊胆相比，功效差距都会很大的。这和深山老林的野山参和菜园子里长的人参，那药效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是一个道理。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给大家体验的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一定啊要让大家亲自尝一尝。尤其是以前用过熊胆粉的人，你用上就知道我们天然野生熊胆粉和普通的熊胆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咱们先不说效果，就说这个颜色和外观，天然野生熊胆粉呢是金胆级别的。什么是金胆呢？这就涉及到熊胆粉的级别了。我们知道药材，特别是动植物药材，一定是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的。就像我们去市场买苹果，它的品种级别都不一样，标签上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更何况四大动物药之首的熊胆，对不对？那不同的熊胆粉的熊胆来源、炮制水平、制药环节不一样，产生的熊胆粉的质量也不一样的，就会影响它的品质和疗效。
1: 胡老师，我记得您以前讲过哈，熊胆分为金胆、铁胆还有菜花胆。
0: 对，品质最好最上乘的熊胆叫金胆，它是金黄色，透明如琥珀，有黄金般的光泽，质地松脆，制成熊胆粉就是金色的粉末。我们这次体验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呢，就是这样一种啊。那熊胆呈黑色的被称为墨胆或者是铁胆，这种熊胆品质呢要差一些。还有的熊胆是黄绿色，光泽较差，就叫做菜花胆，是熊胆里面品质最不好的。那么熊胆粉品质高低直接影响的就是治疗效果。我们愿意花钱使用熊胆粉来治疗疾病，肯定啊都是一些重病、大病或者是难治性的疾病。当然呢，理论上品质最好的金胆级别的熊胆粉才行。这个问题呢，我之前啊一直考虑的啊，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医药知识，不懂这些知识很正常。我作为一名医生呢，作为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我不仅要懂，我还要尽我的努力呢，给大家普及推广这些知识，并且要把高品质的金胆级别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带给大家。我们继续说，天然野生熊胆粉到底能够有什么作用，会对我们身体什么样的病症起到有效治疗。首先呢，熊胆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止惊。熊胆粉作为原料药来讲，现在我们国家呀有150多种中成药里面都含有熊胆粉的成分，而这150多种中成药它所应用的领域是非常广的，包括有治疗重症肝病的，有治疗眼病的，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尤其是一些严重的一些炎症性的疾病，还有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等等啊这些病症。另外呢，还有一些用来外用抑菌消炎的。那从这些药物的应用范围就能够看得出来，熊胆粉的治疗领域是非常广泛非常宽的。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熊胆粉治的都不是小伤小病，治的都是重病大病，常年久病。并且呢，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到现在为止四大名贵动物药只有熊胆没有办法被人工成分化学物质所替代，它只能是天然的从熊的身体当中引流出来的，再干燥成粉，没有办法进行添加。所以啊，熊胆粉确实是产量非常的有限，包括品质不太好的铁胆和菜花胆也有市场，而好的金胆熊胆粉，特别是天然野生的金胆熊胆粉，价格呀这么多年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是供不应求，市面上呢很难

0: 买得到的。
1: 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卓越效果，摆脱眼病困扰，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只要您患有急症、热症、重症眼病，久治不愈，都可以用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来进行治疗。体验活动期间，每人限购两盒，两盒只需198元，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胡老师，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眼病患者在用除胀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熊胆粉后啊，会有更好的康复效果呢？
0: 维吾尔民族医学啊，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顺势而行，借力而为。就好像啊，有一句话是啊，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单打独斗，也需要团队合作。治病呢，也是一个道理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擅长平肝明目，它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可以起到明目退翳、治疗眼病的作用。特别是熊胆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它连胆结石都可以溶解，用它来畅通眼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因此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配合除胀泽海辅方使用，加强了除胀通脉、打通肝眼通道的力度，让眼睛里面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更快的被清除，让肝眼通道更早的被打通。这就叫做1+1=2，让眼病的治疗的效果呢翻倍。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用了维吾尔民族除胀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之后，短时间内就见到效果了。具体来说呢，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让病人不失明不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拥有好视力。
1: 哎，眼病好得快呀，不仅让咱们的眼病患者少遭罪，更重要的是病好得快，咱们就少买药少花钱，减轻经济上的负担了。
0: 是的啊，这一点呢，对于我们那些家庭条件普通的眼病患者来讲啊，太重要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栏目里每天都为大家讲解眼病防治知识，就是希望啊能帮助大家逐渐的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对于眼病怎么来预防、怎么治疗都有正确的认识。哎，不能说总走过去错误的老路，花治眼病的冤枉钱。所以真正的希望眼病患者们一定要抓住这次体验的机会，尤其是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对治疗没有信心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起来验证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作用，快速消除急症、热症眼病症状，改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状况。如果呢，您此时已经受到眼病的困扰，经常看东西模糊变形，或者说眼干、眼涩、眼痛、迎风流泪，经过很多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大家呢不要放弃治疗，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大家。相信我们只要医患同心，一起努力，一定让大家提高视力，恢复健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安享幸福的晚年。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福利体验的最后一天了。这次体验活动的规则还是先报先得，你要是报名晚了，可能呢就错过了机会了，名额啊就领不到了。这个省钱治病的机会多难得呀，希望关注节目的广大眼病患者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争取最后的机会。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福利。

0: 体验活动的最后一天，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们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用于体验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的数量有限，今天呢每个地区只剩下最后的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过上光明健康的生活。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1: 他出身姓名世家，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
2: 他虽年过花甲，仍然坚守一线，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患者。
1: 他不图名不图利，勤恳工作一生，完善除瘴通脉疗法，造福众生。
2: 他就是除瘴通脉疗法的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集民族医学之大成，总结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经验，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不断完善除瘴通脉疗法，将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完美结合，开创眼病治疗新篇章。
1: 胡老师将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瘴泽海复方使用，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快速消除眼病症状，打通干眼通道，还眼病患者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
2: 为了让广大听众有机会体验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只要你是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忠实粉丝，只要您拨通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申请，都有机会以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特别提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享受幸福生活。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朋友们，节目中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凡是成功报上名的朋友啊，就可以以远远低于市场零售的价格得到物超所值的天然野生熊胆粉，仅仅198元就能得到两盒冻干金胆熊胆粉。那金胆熊胆粉呢，是除瘴泽海复方的黄金搭档，能够提高重症眼病的康复效率。但是呢，由于数量有限，每天打通热线的前20位朋友才有机会得到，而且每人仅限两盒，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去感受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独特魅力吧。补贴体验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王建国，服用除瘴泽海复方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那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吴老师啊，能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你这人太多，你也挺忙的，是不是？太忙了。
4: 是啊，是太忙了啊。现在呀，全国各地都有咱们的节目，找我看病的人啊也很多，大家挂上号之后就得等，也让您久等了，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姓王，我叫王建国，是这个维药旭益治眼奇方的新用户
4: 啊。
3: 我听你讲，198块钱。就能得到两盒这个天然野生这个熊胆粉，我也想报名订一份。
4: 可以啊，不过啊，因为咱们这次啊能争取到的熊胆粉数量是太少了，每人呢只能限购两盒，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而且啊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不确定啊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您啊待会儿啊最好打当地的电话报名，这样呢更有保障。在此呢，我也提醒大家啊，需要的朋友一。

0: 定要把握好最后这难得的机会了。
1: 好好好，我晚会儿就联系吴老师，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你再帮我指导指导。
0: 嗯，好的，您说吧。
1: 你看我4年前得的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有眼底出血。当时左眼做了小梁手术，术后复查时我问大夫，我说我这眼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大夫说我说是我能看见东西就不错了，就这么的左眼一直用眼药水啥的降压的控制，一个月得200-300。到了第二年呢，右眼做了白内障手术，看东西还是看不全，比如坐在正南方向啊，只能看到偏西南方向的东西。去年左眼呢也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今年又不行了，视力一直下降。这3-4年呢，说是在电视里讲的，医院开的，还有上广告的药啊，没少买，见了钱呢都被我折腾到眼睛上了。
0: 哎呀，治病心切呀，这么重的眼病，生怕呀治得不及时，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1了。哎，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的，周边的外县农村的。
0: 首先一点啊，眼病手术风险本身就很大，一旦手术失败，眼部结构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那比不做手术还糟糕。所以我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啊，先要保守治疗，尽量啊不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啊受这一刀之苦，更不让大家呢承受危险。您看您啊，这个青光眼手术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最终呢大夫给您的答复呢是什么呢？能看到东西就不错了。哎，这是不负责任的答复。我们做手术是为什么呀？至少啊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的生活能自理，是不是啊？
1: 对呗。所以在我左眼那时候没做手术之前还能达到0.7、0.8的视力呢。
0: 嗯，
1: 视力表我能看到第5行。后来呀总用眼药水，一年好几千，视力还越来越下降了。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还是不行，直到后来听你节目，我就后悔呀，没早点遇到你呀。要是早点遇到你，手术也省了，钱也省了。你看我是个农民，没有多少收入，刚开始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药我能用不用得起，我就打电话咨询一下。吴老师，你真是善良啊，让我们农民也能治得起眼病啊。
0: 因为呀，我要让我的患者花最少的代价，花最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我治疗眼病的宗旨。您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哎呀，我刚用了2个多月，20多天的时候，我感觉左眼那个视野变宽一点了。因为以前呢，右眼看东西，左眼呢想看清楚的话，就得把那脖子往左边扭，20-30度呢才能看到。现在用不着了，从那个鼻梁往前都能看着了。这一来我的信心更大了。
0: 哎，余光都有了啊。我经常讲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能咱们过去啊经过各种治疗，哎都没治好，信心都不足了。但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好药不怕试啊。一试一验证之后，哎你不仅啊是眼睛有了变化，关键啊我们的内心啊对未来生活也有希望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吴老师啊，我现在有个事儿想不通，就是我感觉眼前这个雾加大了，这是不是药的作用啊？
0: 这个呢叫雾化反应。您现在啊刚用2个多月啊，用西域之眼奇方之后，迅速的清除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这时啊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进入到眼内，首先呢它会去分解这些混浊物，就出现一个雾化现象。您现在的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了修复之后，视野放宽了，后期啊这些小的碎片被逐步的吸收掉，您的晶状体越来越透明，眼前的雾啊就完全可以散去。您现在已经71岁了，吸收的一点也不慢啊。
1: 我视力放宽了，是不是这个视神经那修复了？
0: 对呀，视神经啊它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它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通过治疗呢，您为什么就是说视野放宽了呢？因为啊把视神经细胞激活了，这时候啊视神经能够很好的传导光冲动，您看东西的范围就宽了。
1: 哎呀，视力这一宽呢，我就这个没负担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卸下了心里的千斤重担了，哎，不再负重前行了，心情啊彻底解放了。老人家呀、啊，后面的恢复会更好的，更快的。
1: 那胡老师啊，我下一步该怎么用啊？现在我这一天是两次，一次三粒熊胆粉，拿到后我应该怎么用？
0: 除上泽海府方啊，可以加点量啊，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儿。熊胆粉呢是除胀泽海府方的最佳搭档，两者呢强强联合治疗眼病的关键啊，是用除胀泽海府方打通干眼通道，去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同时呢用高品质的熊胆粉去修复肝胆损伤，促进肝胆功能的恢复。熊胆粉呢按一天一支来用就行了。
1: 好，那我听你的，今天我就开始那个四粒的服用，谢谢胡老师了啊。
0: 不用客气啊。现在呢我们都赶上好时候了，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里，有双明亮的眼睛，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好不好？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胡老师你挺忙的，嘿，我也不多打扰你了，也祝你长命百岁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方法与众不同，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助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满怀希望恢复光明。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的相关知识，或者呢想要报名体验天然野生熊胆效果，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啊吴志军，服用啊除胀泽海处方，效果良好，见自然呢做这个效果提光，开始生命。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啊忠实听众，也是个老患者。
0: 嗯，好的，欢迎您啊，您说说。
3: 哎呀，谁说呀，我现在眼睛不好，不过呢我还是每天呢坚持关注你的节目，关键是啊能学到很多知识，不白听啊。你给大家开展这个熊胆粉的体验活动，我有幸参加上了。想问问胡老师，今后能不能买到熊胆粉？要是能买到的话呀，我想多买一些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还真没有办法回答您啊。我们这次体验到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是金胆级别的，可以说是品质最好的，但是体验的价格呢却是市场上最低价，所以后期还能不能帮大家申请到这样高品质低价格的金胆熊胆粉，我现在呀心里真是没有底儿啊。目前啊咱们既然有这个低价体验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特别是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名额随时会用完的，大家一定要赶早不赶晚啊。您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好的，我今年呢73岁了。
0: 嗯，
3: 我是多年的啊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怪有这个动脉硬化，哎呀这个一大堆的慢性病。2006年的时候啊查出来这个白内障黄斑变性，怪有这个视网膜病变。
0: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啊看东西是模糊，这个像盖着塑料袋了，看东西会变性。
0: 嗯，
3: 最后那个雾啊越来越大，根本都看不清楚这个什么东西。以前呢考虑过手术，但是去了几家医院检查后，因为这个血压控制不好，会有严重的心脏病，会有心律不齐，岁数也大了，他做手术有风险，我就没有做。
0: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我对手术呢是有看法的。咱们能够保守治疗就不做手术。手术呢是破坏眼球完整性的，一旦破坏之后，很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啊，尽可能大家不要冒这个险。治疗眼病不解决根源的话呢，再高明的专家也无法呀保证大家的眼病不复发。所以说呀，动了手术啊也不会一劳永逸的，而且手术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手术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伤害每天都在上演。
3: 是的是的，17年的时候吧，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只能啊看到一点点的光杆。
0: 嗯，

0: 我就啊先去药店买点熊胆粉用用。
1: 为什么不建议您用呢？首先啊，除瘴泽海府方里面的药材特别的珍贵，全部呢依靠进口，导致我们的产量呢是非常低的，所以在临床上啊，我都要仔细的问清楚，需要的时候才开药。如果说治疗把握不大的，我尽可能不开药的。
0: 这我理解，你是不想让我的花冤枉钱。后来啊，我让我老伴去药店买了熊胆粉，为了保证这个疗效，我告诉他买最好的、最贵的，一盒呢都300多呀。我坚持喝了半年，我发现那个眼睛比以前看东西亮了呢。我当时就想啊，这要是用上那个西日紫眼气方治疗，我不是能更好吗？我就啊把身体情况跟古道老师说了一下，就这样啊才用上了那个西日紫眼气方啊。
1: 当您啊能看到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哎，这叫做有光感了。只有说有这样的基础条件，我们才开药。因为没有光感，用上西域之眼奇方效果不会特别明显，治愈力很低的。所以当你有光感了，就有希望了，这时候啊就可以用药了。
0: 当时哈，我特别幸运，工作人员呢还免费送了我一些这个熊胆眼贴和这个滴眼液。当时啊激动的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因为啊您的情况比较重啊，所以呢、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呢，从方方面面呢帮助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啦？
0: 后来呢，我用那个西域紫眼气方配合着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哎呀，那效果真是太好了呀。变化你看特别大，现在啊能看到人影了，能分清家里人了，不用人扶了，直接能活动活动了。这个视力问题是没有问题了。原来呀、我这个双眼皮的下垂把这个眼珠子都盖住，治疗以后呢，这个眼珠子又露出来了，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好。现在呀，老伴陪着我出去转一转呢，都是可以的。
1: 能走出家门了啊，哪怕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心里啊都是幸福的，和闷在家里啊可是天壤之别呀。
0: 就是啊，我没有多高的要求啊，这对我来说呀、就足够，也太满意了，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您不用客气啊，不用谢。听到您啊这么好的消息啊，我也是替您高兴啊。如果当初没有再努力一下，就没有您今天的幸福生活了。
0: 是啊，胡老师，说实在的，这几年呢，我一直都惦记着你讲那个熊胆粉，这下愿望啊终于实现了。我现在按你说的一天用一瓶，我感觉我的眼睛啊更有希望。就是呢太瘦了，你要想办法让我们多买点，哪怕是按市场价购买也行啊。
1: 哎呀，您的心愿啊也是广大眼病朋友的心愿，但是啊不是大伙拿钱就能解决的。我明白大家的需求，后续呢我也会尽量想办法解决。现有的东西啊您先用好了，多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好吧。
0: 好的好的，你多费心了胡老师，你也注意保重身体。
1: 也谢谢您的关心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他出身姓名世家，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
3: 他虽年过花甲，仍然坚守一线，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患者。
2: 他不图名不图利，勤恳工作一生，完善除瘴通脉疗法，造福众生。
3: 他就是除瘴通脉疗法的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集民族医学之大成，总结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经验，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不断完善除瘴通脉疗法，将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完美结合，开创眼病治疗新篇章。
2: 胡老师将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瘴泽海府方使用，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快速消除眼病症状，打通干眼通道，还眼病患者一个 青春。

0: 普明亮的世界。
1: 为了让广大听众有机会体验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只要你是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忠实粉丝，只要您拨通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申请，都有机会以198元的价格得到2盒天然野生熊胆粉。特别提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每人限购2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享受幸福生活。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胡老师。
4: 哎，你好。
3: 您好，想和您通这个电话哇，真的是不容易了，我都排队排了好长时间了。
4: 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赶紧说说吧。
3: 哎呀，我现在是挺难的，我视网膜脱落了，到医院里哇也不给我做手术，所以让我呀就想求您帮我治一治。另外哇，您不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低价体验熊胆粉的机会吗？我听到今天哇是最后一天的报名体验了，以后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了，我也想报个名体验一下这个熊胆粉的效果。
4: 您别着急啊，电话打进来了，我会尽全力帮助您的，先把您的具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好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哇就是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哇视疲劳特别严重，只要睁眼哇稍微睁的时间长那么一会儿哇，我的眼皮哇就酸痛的抬不起来了，就得闭住眼睛哇歇一歇。在2000年的时候吧，左眼就看不到了。因为我当时哇出了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受到了震动，左眼哇眼底视网膜就脱落了。哎呀，当时还说什么晶体错位了啊，就是掉出来了吧。做了2次手术，可手术以后啊还是不行。从这以后吧，我左眼视力就没了，一点都看不见了。
4: 哎呦，说明啊您2次手术之后，左眼的视细胞已经丧失了感光成像的功能了，左眼已经没有视力了，那右眼怎么样呢？
3: 哎，现在左眼球已经是萎缩了，这个右眼哇也有问题了。
4: 嗯，
3: 在2016年的时候吧，查出这个眼底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当时医院哇建议我打那个雷珠单抗。
4: 嗯，
3: 我打了，哎呀，将近花了90000块钱了哇。哎呀，可是后来这个眼底哇黄斑区又出血了，医生吧又说我不适合打了。现在我眼睛中间哇就剩下一个黑窟窿了。胡老师，您说我这眼出血是我自己的问题啊，还是打针的问题呢？您说。
4: 嗯，首先一点啊，眼底反复出血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眼底的血管变脆了，打针的作用呢是抑制新生血管产生，可是啊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眼底血管变脆的问题，眼底环境还是一团糟。您只有啊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让营养物质啊能够濡养眼睛，眼睛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所以啊打针不能解决根本，病情呢依旧在发展，最终呢您这个眼底出血会越来越严重的。
3: 是的，你看我原来哇可以从那个黑窟窿那个边上哇看到点亮光，有时候啊能看见2根手指头，后来就啥也看不着了，越来越模糊，不行了。
4: 嗯，
3: 这不上个月哇有一天早晨起床了哈，突然我就发现我的眼角都是黑黑的一片，当时我还以为是天还没亮了，我就用手啊摸着开灯，结果我发现我还是看不见亮。哎呀，当时把我给吓坏了。赶紧让孩子带我去医院了，医生说呀我黄斑区是个大口子，视网膜都掉下来了，说我岁数大了也没有必要再做手术了。侯老师， 我这心里头啊实在是接受不了呀。
4: 嗯，
3: 哎呀，我现在就想了，哪怕还能让我的眼角有那么一点点亮，就达到这个程度啊，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啊。
4: 嗯嗯，是啊，只有真正失去光明的人啊才会说出这番肺腑之言啊，只有真正失去光明的时候才会对一丝丝的光明都那么渴望。黄斑部由于裂孔越来越大，导致了视网膜脱落，就是做手术都没有办法。我现在啊只能给您一个答复，对您现在的情况，如果想恢复视力，哎呦，我也是真是帮不了您了。您这个眼睛还有疼痛不舒服的感觉没有啊？
3: 现在倒是没有什么疼的感觉，就是黑，啥也看不到。
4: 如果说您有不舒服的感觉，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帮您止疼，但是视力的恢复已经是做不到了。
3: 哎呀，我想您哇，医术这么高，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您就帮帮我吧啊！
4: 哎呀，老大姐啊，我是一千一万个想帮您，但是眼病的治疗啊是要掌握时机的，一旦完全失明，说明眼内所有的视细胞坏死掉了，没法激活，就算华佗在世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3: 哎呀，胡老师，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4: 老大姐啊，我只能啊实事求是的跟您说，我是一个推广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眼科医生，我不是商人，能治我会劝大家不要因为心疼钱耽误了治疗，不能治呢，我们何必浪费金钱耽误时间呢？最后收获的还是失望。我把这个实际情况啊告诉您，现在对您来说只能是接受这个事实了。
3: 哎呀，这就真的没办法治了吗，胡老师啊？
4: 哎呀，很抱歉老人家呀，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我也不希望啊您今后再为治眼病啊上当受骗，自己心中啊要有数，好吧？哎，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3: 好的好的，那就非常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4: 好，再见啊。
3: 哎，谢谢，再见啊。
4: 嗯，身为一名眼科医生啊，我最不愿见到的情形便是已经失明的患者前来找我。可以说呀，在各类疾病当中，眼病的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我时常强调，治病需趁早，切不可拖延等待的。因此啊，我极为推荐维吾尔族医药在治疗眼病方面呢，所秉承的慢病快治的理念。维药治病的特点可用快、稳、准、狠来概括。西医治眼奇方呢，堪称当下眼病治疗领域最为先进、最为有效的方法。在此呢，希望患有眼病的朋友在自身尚有光感的时候，务必牢牢地把握维足除障通脉疗法这一难得的治眼契机，尽早的呀重见光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关注节目的各位，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能平肝明目，辅助除障自嗨复方，快速治疗各种重症眼病顽疾。如果关注节目的您也想报名熊胆粉的补贴体验，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活动名额吧。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胡老师啊，我听说这个熊胆粉这个补贴体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4: 嗯，是的啊，因为啊198元两盒的补贴体验名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今天啊就要结束了。您这打电话也是要报名吗？
5: 是的是的，您我现在报名还赶得上吗？
4: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个地区啊只有最后20个名额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情况，保险起见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您待会儿啊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5: 好好好。哎呀，谢谢您啊胡老师。其实胡老师啊，你在我们患者心中啊是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今天打电话还有个事儿，就是想再买一些这个除障泽海复方，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4: 这个时候啊，想买除障泽海复方的难度就更大了，全国各地啊都没有药，这也是我想办法帮大家开展熊胆粉补贴体验的原因。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先跟我说说。
5: 胡老师啊，我老伴儿啊是。

0: 个初期的这个黄斑变性，就是刚发现的。因为两个月前呢，我老伴儿啊突然看东西模糊，出现模糊的情况了吧？
1: 嗯，
0: 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早期黄斑变性。我本来想着呀，让他一起用药，但是指导老师讲说，老师说是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啊，他说眼病又不严重，吃什么药啊？没有那个必要。这不建议啊，我们用这个熊胆眼贴和这个熊胆滴眼液就行。哎，我老伴儿坚持用了这有3个多月了吧？哎，现在看东西啊，他说非常清楚了。这不初期这个黄斑变性的情况啊，哎，也都没事儿了。
1: 嗯，那就好啊。哎，我们治病啊是有原则的，需要配合西医治眼奇方治疗的，我肯定会强烈的建议服用，不需要用药的呢，也是绝不会让患者多花一分钱。不仅呢我是这样啊，全国各地的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的，能用辅助的方法治好就不用核心药。一个呢是因为啊除障泽海辅胶囊药源紧缺不好买，另外一个呢咱们有这么多的好方法，熊胆药包括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包括这次的野生天然的熊胆粉，都可以根据大家的病情来配合使用。能不花钱啊就不会让大家花钱，能少花钱呢一定不让大家多花钱。哎，这是我的原则。老伴儿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0: 哎呦，我老伴儿啊现在高兴坏了，见人呢、啊、就宣传你的药好，夸你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哎呀，是个怎么说，您是个不让老百姓花冤枉钱的好大夫啊。
1: 过奖了啊。
0: 再一个啊，胡老师，第二个受益者啊、就是我的儿子
1: 啊。
0: 他是这个病毒性的这个角膜炎。这不有一次感冒吧，严重的高烧，好了之后这就留下这个后遗症了，这都快2年多了吧，也没少去医院，这个消炎呐、抗病毒的呀、眼药水啊，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了。这么说吧，北京同仁医院也去过，一直啊还是没治好，这个视力啊也是一天天的下降。哎呦，我担心的呀，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那比我自己得是眼病都着急。
1: 嗯，这是人之常情啊，做父母的呀都希望孩子啊健康平安，孩子生病恨不得把病啊又转移到自己身上替他们得病。
0: 是是，关键是他们还年轻，还得靠他们养家糊口呢，要是没了视力，他们那个小家庭怎么过呀。你看他那个治来治去也没治好。哎，自从用了您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配合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半个月时间吧，哎，这个眼睛发红啊发痒的症状就消失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哎，他继续医院复查说角膜炎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不过他还是坚持用完了一个周期的药，现在啊已经完全停药了，视力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了吧。
1: 嗯，太好了啊，越治得早啊越好得快，越年轻啊恢复得越好啊。
0: 是，你看现在的工作生活一点不受影响。哎，眼睛好了，心情也不烦躁了，也不总发脾气了。第三个呀受益的就是我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啊严重，年头也长了，治的时间啊也长了。你看我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这快2个周期了。我是那个多年的老唐人了。血压高，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都有。
1: 嗯，
0: 哎呦，这眼睛一不好啊，这就绑住我的手脚了。这些年呢，哪也去不了了，因为我这个视力啊，原来呢只有那么0.1左右了。
1: 嗯，
0: 眼前看着呀，也就8丈大个地了吧。哎呀，就那还看不清楚。现在不一样了，你看我这视力已经恢复到0.25了。
1: 啊，
0: 哎，而且这个眼呢，看东西视野也宽了。
1: 嗯，
0: 原来眼前啊有那个固定不动的那个小黑点啊，还有飘来飘去的那个黑影啊，你看现在眼前那个黑点黑影都没有了，那个雾也散了。我最近去医院也测了一下这个眼压，都是在14啊15左右吧。
1: 嗯，正常的眼压了，非常的好啊。
0: 是，胡老师，我知道啊现在这个药量紧缺，可是我还剩2盒药用不。

0: 了多长时间了，所以想让您呢提前给我报个名儿，还有这个熊胆粉也帮我登记上，我想结合这样继续再用上一段时间。
1: 嗯，是这样的啊，西医治眼奇方呢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保健的。咱们康复的患者啊，就别再考虑用药了。老伴儿和孩子的情况恢复的都很好，他们就不需要了。
0: 嗯、
1: 熊胆粉呢也不需要了。您的眼病呢是最重的，但是您通过两个周期的治疗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也提醒大家啊，不是说所有人的视力啊都能提高到0.5、0.8的，也不是说我们持续不断用药视力呢还有上升空间，这个呢要根据病情来定。您的情况呢，我建议啊最多再用一个周期。熊胆粉呢可以报个名啊，得到熊胆粉了配合一起再巩固一段时间就可以停药了。
0: 好好好，我听您的。您让导播给我登记上，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我马上就给打场外电话去。
1: 嗯，赶紧去吧。哎呀，祝您好运，再见啊。
0: 哎，好，谢谢您。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和真诚反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补贴体验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而且每人仅限购2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参加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1对1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